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2: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1: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

0: 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1: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2: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1: 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2: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1: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成语是根植于我们脑海深处的文化记忆，成语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天皇地老，朝代更迭，在历史的尘烟中，成语这种古人的智慧和语言的结晶却从未老去，其中的精华反而更加璀璨夺目。从内容上来看，我国的成语包罗万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慢慢回味。那么成语是怎么来的？它们的出处都有哪些故事？我们该怎样理解它的内涵？而这些语言精华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王立群说成语第一集，婚姻的幸福密码。
1: 我先讲第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源自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晋国有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叫奚阙，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因为他产生了一个成语叫相敬如宾。这个成语怎么产生的呢？他和奚阙的政治生涯的关系非常密切。奚阙他的父亲叫奚瑞，原来是晋惠公手下的一个重臣，就非常有权力。但是奚瑞在政治上倾向非常明显，他反对晋文公重耳回国执政。大家知道晋文公在中国历史上是春秋五霸之一，是晋国发展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君王。但是奚瑞是晋公子重耳的一个坚决的反对派，反对到什么程度呢？在重耳回国的途中，重耳在国外流亡了19年，在他回国的途中，奚瑞就设计了一场火灾，想用火烧死重耳。结果呢，重耳事先得到了消息，躲过了这一劫。所以奚瑞的这一场谋杀案件败露了。所以奚瑞知道这件事得罪晋文公，晋文公回到国内后就当了国君呐。所以奚瑞就想渡过黄河逃跑，结果被支持晋文公的秦穆公设计把奚瑞呢给杀死了。简单来说，奚阙的父亲奚瑞啊是晋文公的政敌，晋文公对奚瑞非常恼火，所以他的儿子奚阙从此就失去了在政治上发展的这个机遇。但奚阙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发展了，奚阙呢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道德的提升。不能做官的奚阙呢就开始在家乡一个叫基野的地方开始种地。但是即使种地，他每天在外面种地，他的妻子的按时按点去给他送饭。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的妻子给他送饭的时候都是表现得恭恭敬敬。而奚阙呢，这时候尽管就是一个农夫，他的妻子给他送饭的时候，他也表现得非常有礼节，频频致以谢意。每一次送饭吃饭都是如此。

夫妻两个相敬如宾，结果有一天，这个稀缺啊，和他妻子正在举行送饭结饭的这个礼仪的时候，被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大臣看见了。这个大臣叫鸠季，鸠季呢无意中从这个季野的田边经过，就看见了一对啊农村的夫妇正在送饭给结饭，整个的过程充满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礼节。所以这个鸠季看完以后很惊讶，他觉得田间地头粗茶淡饭竟然还能演绎出这么有礼节的事情，他很惊讶。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向晋文公报告说，我今天出去以后见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即使是在田间种地还和他的妻子啊相敬如宾。所以这一个人这么样的和他的妻子相处，说明稀缺这个人他的德行非常好。一个人德行非常好，他一定能够从政，如果他要从政的话，他一定是一个重臣，能够为你打天下，能够为你称霸天下做出重大的贡献。晋文公听说以后呢，晋文公就把这个他的父亲奚瑞谋杀自己的事情给忽略掉了，重用了稀缺。如果没有他和妻子之间相敬如宾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晋文公这种博大的胸怀，那么稀缺可能这一生就碌碌无为了。第二个成语呢更有名，这个也是写婚姻的幸福密码的，叫什么呢？叫举案齐眉。这举案齐眉很多人都知道，他写的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名士梁鸿和他的妻子孟光的故事。梁鸿字叫伯鸾，他是东汉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名士。梁鸿啊，他早年上过太学，本来他上太学就有一个很好的前景了，但是当时东汉的太学非常重视的叫章句之学，梁鸿偏偏不喜欢章句之学，所以梁鸿呢在做官的路上就受阻了。受阻以后，梁鸿没有办法，就在上林苑里边养猪。结果有一次在养猪的过程中间，他出了一个错，就是他在用火的时候没有小心，引发了一场火灾。这个火灾把邻居的房子给烧了一部分，所以梁鸿啊就找到这个房主说，我把你的房子烧了，你看怎么办，我怎么赔你吧。这个主人就说，我有很重大的损失。那梁鸿说，那好办吧，那么我现在所有的财产就是我这些猪，那么我把这猪都给你，能不能顶了你的损失。这个主人还是不依不饶，所以梁鸿没有办法，说那这样吧，既然我所有的家当都不足以赔偿你的损失的话，那这样就是赔偿你多少钱，剩余的钱我给你打工，我用打工来抵债，你看行不行。这主人就同意了。所以梁鸿呢，这个太学生从此呢就在这个被烧了房舍的主人家里边开始这个给人家打工。打工梁鸿很认真呐、啊，梁鸿是一个有德之士，所以即使是打工来用工钱赔偿这个被烧房屋的主人的这个损失，他也是兢兢业业干得非常好，以至于左邻右舍所有的人都认为梁鸿太好了，认为这个主人呐、啊、太苛刻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话都出来为梁鸿说话，指责这个被烧这个主人。所以这主人后来也觉得梁鸿做得太好了，说那这样吧，我把我的猪全部退还给你啊，就是你的猪啊，我退还给你，你也不用给我打工了。梁鸿说不行，既然我烧了你家的房子，那么火灾是由我引发的，所以我还是把这个猪呢补偿给你，只是我不再打工了。这样梁鸿就回去了。这件事情啊在当时就传开了，传开以后很多人都知道梁鸿这个人长得很帅，而且品德又这么高尚，所以梁鸿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间，梁鸿就是一个男神，非常有名的。

一个男神。梁鸿得了这一个好名声以后啊，当时邻居啊，乡里有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梁鸿，而梁鸿就因此引发了一个这个提亲潮，但是梁鸿一律没有答应。梁鸿为什么拒绝了？因为梁鸿在等待，在等待着适合他的妻子。结果他等来的这个人是谁呢？等来这个人叫孟光。孟光可不是女神。孟光这个人呢，有四大特点：第一，丑，丑是指他的容貌丑陋；第二是黑，黑是指他的肤色漆黑；第三是肥，这孟光这个人呢，身子非常肥胖；第四是大，是孟光的力气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孟光能够很轻易地举起一个大石臼。那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那孟光绝对是一个女汉子啊。所以孟光是一个丑小鸭，但是孟光这个人呢还很挑剔，尽管他又丑又黑又肥，力气又大，但是他呢在婚姻上很挑剔，30多岁了还没有出嫁，这在中国古代那是非常罕见的。所以30多岁没有出嫁的孟光，第一个条件就是老姑娘，第二个条件丑小鸭，第三个条件女汉子。一个女人具备这三条啊，老姑娘、这个丑小鸭、女汉子，具备这三条的话，一般都顶不住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压力，找个人家就嫁了。但是孟光这个人还特别拗，你叫他嫁他还不轻易不嫁，他还给家里人放了一个话，嫁人就嫁梁伯鸾，梁伯鸾就是梁鸿啊，梁鸿的字叫伯鸾。这么一个老姑娘、丑小鸭、女汉子，竟然放着话来，我只嫁梁伯鸾，嫁一个男神。按说这个男神对丑女啊不会有什么多大的故事，一般有故事的就是男神跟女神之间往往会有很多故事，但男神跟丑小鸭之间不会有太多的故事，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在童话里面。但是梁鸿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梁鸿做了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决定，竟然把这么一个老姑娘、丑小鸭、女汉子下了聘书，把她娶回家来了。娶了这么一个老姑娘，娶回来以后，这个梁鸿这个婚姻呢、啊，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娶回来以后呢，这个孟光出嫁了嘛，所以尽管是丑小鸭，是老姑娘，也是盛装打扮，打扮得非常艳丽。梁鸿看到以后啊，7天没跟他说话。孟光很奇怪啊，哎，你娶了我，到我家下了聘书，你娶过来以后，竟然从新婚之夜开始，7天不给我说一句话，你什么意思啊？梁鸿说，那没什么，我看着你不符合我的标准，我原来想着你是一个能跟我共同过那种贫贱生活的人，你看你现在这身打扮，你这种穿金戴银的这种打扮，我看了以后不像是给我能够过贫贱生活的人，所以我心里不高兴。孟光一听说以后啊，孟光就笑了，他说其实我穿这身是考验你的，然后就把这个婚礼的那个嫁妆脱下来，穿上他准备好的那些衣服，这些衣服就是粗布衣服啊，这个麻鞋啊，而且还有纺织的用具啊。梁鸿一看太高兴了，这才是真正的妻子。然后这个梁鸿就带着他的妻子孟光一直到了吴地，到了吴地以后呢，就靠给别人家冲米为生。每一次孟光在家做好饭以后，都把这个饭放到这个一个案子里边，就是我们今天说那个托盘，然后把这个托盘举起来，和眉毛一样高，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的手里面，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举案齐眉的故事。这样一来，
这个梁红给孟光的这个爱情故事就留在中国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中间了。人们都认为梁红给孟光是一对非常幸福的这个男女，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张昭画眉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张昌是西汉汉宣帝时期的京兆尹。什么叫京兆尹呢？就是京城的那个最高行政长官，换句话说就是以西汉都城西汉首都的市长，相当于我们现在北京市长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很不好干，京城的人口多，社会秩序不容易搞得很好，社会秩序一搞得不好，皇上马上就知道了，所以很快就把他撤了。所以在这个张昌之前连续有好几任都被撤了，最后张昌接了这官以后一干干了9年，这说明张昌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人。这个在中国古代叫能吏，就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官员。但张昌出名倒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张昌出名是因为他的老婆画眉。张昌的老婆啊，年轻的时候受过一次伤，他那个眉毛的眉角没了，所以他老婆每天看见镜子看见自己的眉角没了以后啊，没有自信，就特别郁闷。这张昌就想了个办法，他我总得让我老婆每天高兴啊，他每天给他老婆画眉，把他那个受伤的眉角给他画齐。画齐以后啊，张昌的老婆每天看到自己的样子啊，都高高兴兴的，非常高兴。这样一来，老婆每天漂漂亮亮高高兴兴，张昌也很高兴。但这件事儿不久就传出去了，特别是传到官场上，传到皇帝的耳朵眼里去了，说张昌作为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每天在家里给老婆画眉，成何体统？所以汉宣帝就问张昌啊，怎么回事？张昌就把事情交给他说了一下，而且张昌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就我听说，夫妻两个在房子里边，比给老婆画眉还过分的事儿那多的是，画个眉算什么？所以汉宣帝很欣赏他，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在当时，传颂一时，而且留在了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间。我们上面讲的这一组的三个成语，都是讲的夫妻恩爱的。这三个成语中间，它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无论是相敬如宾，无论是举案齐眉，或者是张昌画眉，它都告诉你了幸福婚姻的第一个密码，叫互敬互爱。互敬互爱是婚姻幸福的第一个密码。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密码。第一个叫路车共玩。什么叫路车共玩呢？路车就是指那个小车，共玩是说夫妻两个一块推一辆车，这就叫路车共玩。这个成语的故事中间讲的两个主人公啊，一个叫鲍轩，一个叫桓少君。鲍轩是男主人公，桓少君是女主人公。他们都是汉代人。鲍轩这个人呢，家境很穷，家里很穷。他是西汉末年人，但是他好学，他跟着谁学了？他跟着桓少君的父亲学习。桓少君的父亲就发现他这个弟子啊，虽然家境很贫寒，但是鲍轩这个孩子的话呢，品德非常好，很勤奋，很认真，而且很有天赋，所以他这个老师啊，就桓少君的父亲啊，对这个学生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所以最后就把自己的千金桓少君许给了自己的学生鲍轩。鲍轩这一下子可是这个如获至宝。
他不单学业有成，而且竟然做了他老师的金龟婿。他老师把自己的千金许给了自己。这个黄巢君的父亲，也就是鲍轩的老师，知道鲍轩家里很穷，知道这是个穷学生，那怎么办呢？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给她陪嫁了大量的嫁妆。所以这样一来，鲍轩呢，第一得到一个美人，第二得到大量的嫁妆。我们讲过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司马相如得到东西以后，是带着东西就回到成都老家去了，过富人的生活了。但鲍轩不这样，鲍轩看到他的老泰山给他这么多陪嫁东西以后，心里头压力很大。他这个心里的压力啊，就被他的妻子环少君发现了。环少君说，我看你心里好像有心事儿，你为什么不高兴？鲍轩说了，他说岳父大人给了这么多嫁妆，当然是希望你过好日子，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穷书生，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永远靠你，靠我岳父的这个赠送给你的这些嫁妆来生活，所以我希望呢，我的妻子是能给我同甘共苦的人，是能够和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不希望一个千金小姐带着这么多嫁妆过来，那么你过不惯我们家的穷日子，那今后怎么过啊？黄兆军一听说，好了，这问题我来给你解决。但我爸爸之所以把我许给你，就是因为看中你的人品，其他任何都没看到，就是看中你的人品。既然你觉得这些嫁妆是包袱，那好办，他把环少君就把他爹给他陪嫁的丰盛的嫁妆全退回去了，一个不剩，全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换上平民的短布衣服，给鲍轩一块推着小车回到婆家，这就叫路车共玩啊！推着小车回去，回到家里以后，马上就像一个村夫一样，在鲍轩的身边相夫教子，恪守妇道。鲍轩因为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所以鲍轩呢就专心致志的学习，后来就考中功名，一直做到什么官呢？做到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管京城和地方的那个一个监察官，所以鲍轩后来做了很高的官。鲍轩给环少君后来他们的儿子也很有出息，他这个儿子后来也做了鲁郡太守。鲍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其实给环少君对他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幸福的婚姻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叫什么呢？叫志同道合。一个千金小姐能放弃那么多嫁妆去过穷日子，这非常不容易。下面我们再讲这一组的第二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叫夫妇妻歹。这个夫妇妻歹呢，讲的是婕妤和他的妻子的故事。婕妤这个人呢非常有名，大家只要看《论语》、看《庄子》，在《论语》跟《庄子》中间都写过婕妤这个人。婕妤在《论语》、在《庄子》中间就是一个隐士，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隐士。但是到了西汉的刘向，他写了本书叫《列女传》，在《列女传》中间写到的这个婕妤了，就把他老婆写出来。这个婕妤很有才学，但婕妤不愿意做官，和他的妻子一直隐居在乡间。有一天，这个婕妤的妻子出去了，等他妻子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哎，他家门口出现了一些很深的那个车辙的印。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古代那个车不像现代的车，它是木头的，那个老百姓家里头住那个地的也不是像今天硬化的路面，是那土地，只要有高车驷马来，一定会留下很深的车辙印。所以婕妤的妻子一看就知道，今天我家里肯定来贵人了，所以就问婕妤怎么回事。婕妤告诉他，不错，
确实是家里来贵人了。谁来了？楚王派人。

0: 人来了。楚王派人来，带了两样东西：第一，重金；第二，名车。带着重金，带着名车，干嘛呢？请婕妤出去治官，做官。到哪儿去呢？去帮他治理淮南。所以婕妤的妻子就很着急的就问呢：“你怎么回答呢？”婕妤说：“那这还用考虑吗？谁不想过好日子啊？人生很短暂，谁都不想过好日子。所以楚王这一求我，我答应了。啊，我要去给他做官去了。”婕妤他老婆一听，脸一沉，不干了。他说：“咱们俩结婚的时候都说了非常好，就是要一辈子过这种不做官的穷困的平凡的生活。你现在突然之间答应楚王去做官，你这不是违背你的誓言吗？那既然如此，那就你去做你的官，我呢还继续过我的苦日子，我不去做官。”婕妤看他老婆认真的，所以婕妤就笑了：“没那回事儿，我跟你说的是逗你玩的，那根本我没答应，因为我不答应，那个使者带着钱和名车又走了。”所以婕妤跟他老婆商量啊，他说：“既然楚王任命你做官，你不干，而且呢，你又想隐居到这儿，显然不合适了。既然如此的话，咱俩看来得换个地方。怎么换呢？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家里的用具，特别是做饭那些锅啊，那些东西啊，是婕妤背着，啊，婕妤背着，这就叫夫妇。然后纺织用品呢，他的老婆头上顶着，这叫妻带，就是老公背着做饭的锅，老婆顶着纺织的用具，夫妇妻带，两个人一块儿。”改名换姓，远走他乡。这是中国古代的第二类非常有名的爱情故事，它揭示了这个婚姻幸福的另一个密码。第二个密码就叫志同道合。无论是鲍宣是桓少君，无论是婕妤和婕妤的妻子，他们都是志同道合之人，所以他们那个家庭很幸福。
1: 糟糠之妻不下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同心厮守，白首到老，幸福究竟有没有密码？马上揭晓。
0: 这第三组成语呢，有两个啊，一个呢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另一个呢叫不忘故谏。一对青年男女，从两个人相识到最后牵手，一直到相守，其实夫妻之间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和你一块儿慢慢的变老。这是中国古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故事。什么叫糟糠之妻不下堂？从西汉到东汉，一个著名的一个高官叫宋弘。宋弘这个人，他在西汉做过哀帝、平帝，一直到东汉光武帝的官。他最后做官做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刘秀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当了皇帝以后，刘秀特别高兴。但刘秀的高兴呢，很快就被冲淡了，因为刘秀有一个姐姐叫胡杨公主。这个胡杨公主刚刚死了丈夫，所以胡杨公主尽管她弟弟当皇帝了，但胡杨公主心里闷闷不乐，就很不开心。要刘秀呢，就想让她姐姐开心，就想为她姐姐找一个老公。所以为了为她姐姐找老公，他做了两件事。第一，先向她姐姐打听，看她姐姐有没有看中的人。刘秀向她姐姐打听过以后啊，他姐姐胡杨公主就说，他这朝中有一个叫宋弘的这个大臣，这个大臣呢非常好。他姐姐一表态，刘秀心里就有底儿了，要找宋弘。第二步就找宋弘。他找到宋弘以后呢，给宋弘兜住圈 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谚言：贵易交，富易期，人情乎？鸿运沉稳，贫贱之志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什么意思呢？谚语说，人一地位高了就要换朋友，一有钱了就要换老婆。您觉得这个话是符合人情的吗？这就叫贵易交，富易妻。结果孙悟空给他回答了两句话，他说：我听说贫贱之志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特别是糟糠之妻不下堂这句话，成了中国古代成语中间形容夫妻之间不离不弃最有名的一个成语。孙悟空的回答很巧妙，汉光武帝刘秀呢是兜着圈子想让孙悟空，因为他姐姐胡杨公主看中了孙悟空，可是孙悟空已经有成家了，有老婆啊，孙悟空必须先休了妻才能给胡杨公主结婚，因为皇帝的姐姐不能去做妾啊，要做妻子孙悟空必须要先休妻，所以给孙悟空说了这么一番话。孙悟空就给他回答两句话，叫贫贱之志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共过患难的那不能换。孙悟空这个回答很巧妙，给光武帝刘秀留了足够的面子，当然他给光武帝留了面子，也给自己留了性命。所以光武帝下来以后就给他解说，这事儿不行了。
1: 幸福婚姻受到皇帝干涉，历史上并不少见，皇帝的婚姻被其他人粗暴干涉却并不多见。谁人不忘故界？何为幸福密码？品鉴成语解读婚姻正在播出。
0: 和宋红相类似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而且是汉代的一代帝王，这个人就是汉宣帝刘训。大家知道这个西汉的皇帝，汉武帝以后就是汉昭帝，昭帝以后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刘训是个什么身份呢？汉宣帝刘训是汉武帝和卫子夫的曾孙，也是立太子的亲孙子。刘训他很不幸，就是他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的爷爷就立太子啊，就遭遇巫蛊之祸死了。他爷爷死了以后，他最后没有办法，就怎么办呢？就被送到这个掖庭去供养了。当然后来这个巫蛊之祸很快就被搞清楚了，也平反了。但刘训呢，就是在掖庭。掖庭是什么地方呢？掖庭是后宫宫女和犯人居住的地方，他就在这儿长大了。他在这个后宫掖庭居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徐广汉，他跟徐广汉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徐广汉就把自己的女儿许平君许给了刘训，但是后来也很凑巧，小两口结婚以后啊，感情很好，还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就是汉元帝，那是后话。两口结婚以后生了孩子，过得正好的时候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把刘训挑出来当皇帝了。本来汉昭帝死了以后啊，当时辅政的大臣叫霍光，霍光并没有立刘训，他立的是谁呢？立的是另外一个昌邑王刘贺，他立刘贺做皇帝。但刘贺这家伙不争气，干了27天皇帝被霍光罢免了。罢免以后，这个霍光就把这个刘训挑出来继承王位，因为刘训他毕竟是汉武帝的曾孙呐，是立太子的亲孙子啊，他是皇室正统血脉，所以刘训就做了皇帝了。做皇帝以后就是汉宣帝，那个当年和他结婚的许平君这时候封为婕妤，婕妤是宫女的一种身份，但还不是皇后啊。 但是当时掌实权的是霍光。刘训当皇帝，刘训是霍光立的皇帝。汉宣帝见到霍光都是战战兢兢，一点都不敢违抗。汉宣帝称帝以后啊，手下有一帮大臣就给他上书说，你没有立皇后，建议你怎么办呢？立汉武帝临死之前呢，托孤重臣立霍光的女儿做你的皇后。很明显这帮大臣是讨好霍光的。就刘训当时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是选霍光的女儿呢，还是选我揭发的妻子呢？刘训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过去没当皇帝的时候啊，我有一把剑，但现在呢，我这个剑丢了，希望大臣们帮我找一找我原来那把剑。这件事被人们概括成一个成语，叫不忘故剑，也叫做故剑情深。汉宣帝在大臣们上书叫他立皇后的时候，他竟然要找他以前的一把故剑。这件事透露一个信息，念旧。所以这些大臣由此悟出来一个道理，汉宣帝绝不会立霍光的女儿做皇后，一定还要立他那个结发之妻。因为这么一个缘故，所以大臣们就明白过来了，然后马上站到皇帝身边上书要立这个许平君做皇后。后来刘训果然是这个违背了霍光的意志，立了他原来在掖庭中间那个结发的妻子做了皇后。刘训这个做法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刘训自己可以受委屈，但他绝不能让他在困难中间给他温暖和支持的那个女人受委屈，因为那个女人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人生的意义，他要竭尽所能给他幸福。那么所谓给他幸福，就是让他当皇后。所以汉宣帝给许平君的故事在成语中就凝练成两个成语，一个叫不忘故剑，另一个叫故剑情深。俗话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一般说来，牵手到相守再到白头是上天最大的恩赐。但是我们要懂得，其实牵手是非常不容易的。牵手特别是一对男女的牵手，它只是人生生命历程中间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所有的牵手最初都是一种本能，或者是一种利益，或者是本能和利益的共同驱使。如果能够把生物的本能和利益的追求升华成精神的享受和生活的包容，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这一讲讲的就是婚姻的幸福密码，这三个密码就是互敬互爱、志同道合和不离不弃。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 我今年也30岁了。

0: 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板娘，来打生蚝。
2: 好嘞。
1: 三瓶啤酒。
2: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1: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1: 不
4: 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7: 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6: 好，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8: 旁边还留着地儿呢，能过去能过去。
7: 就不能停车了？
9: 行，方便吗？
10: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飞的脸。

她曾是我日记封面的姑娘，我用了七年时间想忘记她，她的颜色，她的声音，她的清香，永远都住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匆忙，我的琴声遮住了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贾明来对松山富人斗会，下山迎接他的是山上的后八寨总的寨主，人送绰号叫九尾蝎子狠毒手、玉面彩花狼、黄亮黄继祖。这小子虽然年轻，可是能耐可不赖。现在总瓢坝的大寨主文辉文兆东陪着四大名僧正在商议对策。文辉一听说贾明来了，他没有下山来接，他告诉黄亮把贾明接上去。过了一会儿，黄亮黄继祖到分金聚义厅报告文辉：大寨主，我已经把贾明几人安排到他那个准备好的跨院，让他们去休息。贾明他们这一波来的人不多，是同共他们来了四个人，一个是贾明，一个是杨香武，还有贾明的两个徒弟，是两个老头，不知道姓子名谁。
6: 哦，
5: 文辉一听贾明两个徒弟，过去没听说贾明有徒弟，更何况还是两个老头。就在这时，从外边进来了两个中年的僧人。这两个僧人到了四大名僧法儒的跟前，施一礼，脸涨得通红：阿弥陀佛，弟子有礼。
6: 哦，原来是慧明慧清啊，这么半天没有见着你们的影子，上哪里去了？
5: 师父，我们下山去会贾明去了。
6: 嗯，
5: 法如一愣：什么法义、法真、法祥？这几个老和尚都愣了愣神。大寨主文辉眼光也递过来了，心的话，这俩和尚下山会贾明去了。就见这慧明慧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师父，不瞒您说，我们本来想下的山去给贾明来个下马威，可哪里想到就败在了贾明的徒弟手下。
6: 阿弥陀佛，到底怎么回事？详细说来。
5: 哎，是这俩和尚就把怎么准备个缸里边装上水，然后他们一掌把缸里边那个水呀、激出来了。可是贾明都没动手，贾明一个徒弟就那老头抬手激另一个缸里的水，那水没动，把缸底激裂了，水顺缸底流了个干干净净。就冲这一手功夫，那贾明的徒弟就比我们强，何况贾明了。贾明的武功太高了。
6: 原来如此。
5: 法如瞪了两个徒弟眼，心想这不是什么露脸事儿啊，这是你们丢脸的事儿。
6: 人这么多，你们两个就上前施礼，说这番话，真不知道是磕碜还是好看呢。和尚一摆手，皱了皱眉，退在一边。哎，是师父。这时候，大厅内所有的侠剑客眉毛全都挑起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大寨主！”8月15人头会上，咱们一定把假名给废了。大寨主，我看现在就应该把假名提了来，将他脑袋削掉。等一会儿，不单说摆圣婴的脑袋，也得把假名的脑袋摆这儿，这才叫真正的人头会。贾明前一阵子杀死了吴三桂的儿子飞虎将军。

0: 吴英霸。在前日他又废掉了山上的前八寨总的寨主金枪闹海金鳌文兆远，虽然文兆远不是贾明亲手杀的，但这笔账就都给贾明算上了。这些人呐，这也说起来恨的是咬牙切齿。文回文兆东一摆手，
1: 肃静肃静，诸位，
0: 虽然八月十五已到，不过孟大侠还没有来，咱们得等着孟大侠主持人头会。看来咱们送信的人呐，耽搁了一下，孟大侠接到消息晚了，他从云南昆明往咱们贵州这儿赶，得赶几天的路。如果说孟大侠今日不到，咱们人头会还得推延日期。
1: 哦，
0: 他手下这些人一听，对了，那得等着孟大侠来了，这人头会才能正式召开。那四大名僧听着文辉这番话，很不以为然，心想，你张口孟大侠，闭口孟大侠，就好像我四大名僧不如那孟幻孟文灵吗？说起这孟大侠，就是那红袍大侠孟幻，他现在那俨然就是南七省的武林界领袖，如今投靠吴三桂，吴三桂和他拜了把子了，被人称为三王爷。吴三桂那是老大，还有一个白二王爷，那孟幻就是三王爷。要说这孟幻孟文灵给吴三桂可尽了死力呀、吴三桂为什么能跟他结交为兄弟，就是通过跟他结交，使得南七省绿林界都归服他吴三桂。孟幻基本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要说孟幻孟文灵的那个名头，那是沉雷过耳，皓月当空，可是这四大名僧啊，心里边还是有那么点儿啊不服气儿。这练武人嘛，都愿意较这么个劲儿。忽然间就听旁边有人说话，
2: 大寨主，你要能信得着我的话，咱甭正式和贾明动手，我呀是略施小计，就把贾明那脑袋拿下来。
0: 轮回一看，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寨主，人送外号叫蝎子虎，姓耿，叫耿彪。您听这外号蝎子虎，可够毒的了。三十四五岁，小个不太高，瘦叽嘎啦的，黄白镜子，刀条子脸，两撇狗鹰胡，小眼睛滴溜来回直转，一看就是满肚子坏水。你能够杀得了贾明？这小子往前一凑合，压低了声音，大寨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文辉一听皱皱眉，他这个大寨主，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我自己去办，而且我是十拿九稳，您就坐后加鞭吧。即使这样，此事办成，我一定给你记功。哈，谢大寨主了。蝎子虎耿彪他又转身行，来到了一阵风张德寿的跟前。由于张德寿杀害了圣婴，现在在对松山，他是仅次于文辉文兆东的一位寨主，那是做了第二把交椅。今天人头会上可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油头粉面，得意洋洋。耿彪上前来深施一礼，张寨主，我这给您礼过去了。
1: 什么事儿？
0: 张寨主，您出了一趟，我有几句话跟您说。哎，张德寿跟他出来了，来的没人地方。我说耿彪啊，你小子什么鬼道的，想干什么？
1: 张寨主，我想朝您要点东西。
0: 我知道寨主您呐，有很多熏香蒙汗药，我呢想朝您要一种烈性的蒙汗药，您有没有？您给我点儿。啊，张德寿乐了，你小子脑子挺好使啊，看我曾经用这办法收拾过圣婴，现在你要用这办法收拾假名，这不是跟寨主爷您学吗？好小子，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拿去。伸手从怀里边拿出个包来递给他了，说张德寿这小子他有迷魂药，各式各样啊，什么鸡鸣五谷反魂香，鸡鸣五谷断魂香，清香魂香，是嘴里吃的还是让人家去闻的，他都全了。现在他给耿彪的是需要吃进去才中毒的蒙汗药，耿彪拿在手中打签施了一礼，转身走了。回到他自己的屋中，他乔装改扮了一番，改扮成山上的一个一般的喽啰，显得规规矩矩的。然后他泡上了一壶茶，把这蒙汗药就下到茶里边去了，准备给贾明和杨香武送去。咱们单说贾明、杨香武还有二老古真丁科被让到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跨院，这个跨院就是让圣婴那面朋友来了住的，可是现在就来他们四位，这院子里边房子也多，空荡荡的。那古真和丁科他们两个自己在一个屋里边盘腿打坐练了一阵功，这丁科和师弟古真就上来，兄弟啊，哥呀，兄弟啊，我现在觉着咱俩现在在山上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你说咱俩之所以来到这山上，是和师父贾德剑哥在一起，咱要跟他学能耐。可是我一看山上这阵势，摆个什么人头会，他们两面啊要杀人。那么当初咱们在武当山随着师父学艺的时候，咱们老师父在咱们年轻时候就告诫咱们说，学武术可不能随便杀生害命。现在咱们虽说创江湖要创出个第一第二的名头来，可是真要是随着这贾大剑客师傅在这山上一动手杀许多人，以后回武当山可没法向咱老师傅交代呀。师哥，你说的倒有理，那你说咱怎么办好呢？我看最近这一段时间贾大剑客他得跟对方比武，他得给他那个三大爷圣婴报仇，也没工夫教咱们能耐。这么办吧，咱俩呀先离开这地方，以后等贾的剑客有时间了咱再来找他，你看行不行？行。你看这俩老头也没跟贾明打个招呼，撩开后窗户他俩跳出去下了对松山走了。贾明之所以敢来这山上就仰仗他俩呢，可是这二位没了，贾明还不知道呢。哎，就在这时候，乔装楼兵的蝎子虎耿彪前来送茶，先是规规矩矩一敲门。贾明一听，
2: 我说哪一位啊？
0: 哎，贾大健康，小子我来给您送茶来了。滋妞门开了，耿彪半垂着头端着这茶盘，茶盘里有茶壶茶碗，擦得锃明瓦亮，他肩膀头还搭了个手劲儿，一看呢根本不像练武术的，就像一般的楼兵专门伺候人的。啊，贾大健康，哎呀，杨大侠，我久仰您大名了，您能来我们山上做客，小子我才有幸啊，能给您泡壶茶，这壶茶呀还算不错，您呐，哎，喝几碗解解乏，一会儿 就该看。

0: 开饭了，吃饱喝得了，到人头会上你好献绝技呀。说着他把这茶盘放那儿了。
1: 啊，好好啊。
0: 贾明先把这茶壶盖打开一闻，
1: 哎呀，我说老五挺香啊。
0: 杨香武也闻闻，嗯，老贾呀，这个茶呀可是上好的茶叶。此茶小子我也不敢给您沏呀，来来，我给您呐倒上两碗，您喝着。他给贾明和杨香武斟了两杯茶，贾明先端起来了，滋儿喽喝了一口。
1: 嗯，好茶好茶呀，可惜肚子有点空啊，这空肚子一喝茶打的肠子咕噜噜噜直响，不过等一会儿啊能多吃点。
0: 这杨香武没喝茶，他两眼盯着贾明，贾明又喝了一口咕噜。这耿彪在旁边啊心里边就一哆嗦，心的话这杨香武怎么没喝呀，他不喝等一会儿这贾明的迷糊过去了，杨香武察觉出来，我斗不过杨香武，回过头他再把这贾明救过来，我还能杀得了贾明吗？杨五爷，您瞧这茶怎么样？您喝一口，您喝一口。我不着急，等这贾明他喝完了啊，我再喝也不迟。
1: 哎呀，我说老五啊，这茶不错不错，我怎么喝着里边有点迷迷糊糊的呢？
0: 怎么个迷糊呢？
1: 就好像谁往里下了蒙汗药了，不过呢这蒙汗药啊这劲儿不算太大，喝到嘴里边的舌头根儿有点发麻，可是那脑子不迷糊。
0: 耿彪一听坏了，暗骂张德寿啊张德寿啊，你他娘给我这什么蒙汗药，那假名光舌头麻，他我坏了我得跑。转身他就要跑，贾明跳起来飞起脚给他踹后腰上了，啊，啪趴下，你
2: 跟贾二法官来这一套，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呐。
1: 贾大剑哥，我没别的意思。
2: 是啊，没别的意思，就是给茶里边下了点蒙汗药，我喝舌头根儿有点麻，我看你喝完了哪儿麻。
0: 一掰他嘴咕嘟一下把这半碗茶给他倒进去了。你看贾明喝了不迷糊，他喝了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是人事不知昏在地下。
3: 杨香武在旁边擦擦汗，把自己手里这碗茶哗一下泼地下了。
0: 贾明冲外边一施礼，
1: 哎呀，多谢老人家了，多谢老人家了，不然的话呀，我和老五就都玩完了。
0: 杨香武也拱手向外施礼，老人家呀，这个地方啊也不好，谢谢您，以后啊好好的给您磕几个头吧。
3: 那说这贾明到底为什么没轰过去？
0: 他事先吃解药了。原来，这杨香武和贾明他们俩刚才啊，还有点乏了。一看这山上没正式召开人头会呢，想躺在床上啊歇一会儿，可是就在这时候杨香武就感觉到有一个人用手摸他脸，把他吓一跳，嗷就蹦起来了。再一看是身穿皮袄的老蛮子大贼魔欧阳天佐。
4: 哎呀，混账王八羔子，凑见到了不养的，你们两个还在这里睡觉啊，马上有人就来献茶要药死你们了。
0: 贾明咕噜起来了，
1: 哎呀，老人家怎么回事，您仔细说说。
4: 刚才我在那边房上听着喽，有个小子要用蒙汗药把你们迷过去，好摘你贾明的脑袋。
1: 哎呀，好小子，竟敢暗算我！赶快，我把我那俩徒弟叫过来。
4: 哎呀，甭叫了，他们两个已经下山跑了。
1: 我俩徒弟下山跑了。
4: 欧老人家来到窗户外边，听他们两个正合计呢。
0: 说以后再找你学武术，现在你时间紧，他们学不了能耐，就先下山了。
1: 他娘的，这两个混蛋，以后这徒弟不能收了，到这时候用他们跑了，还不打个招呼，差点把我给送进去。这是
0: 贾明是憋气窝火，不过事情紧急，大贼魔转身出去，他说他要找找那古真和丁科，也下山去了。这贾明呢就赶紧把他那解药吃进去了。
1: 那耿彪哪知道这些呀，
0: 中了贾明的道。贾明现在一提他的后脖梗，把他提了起来了。
1: 老五啊，老贾呀，咱两个到外边散散步呗。外边有很多人，让大家都开开眼。那好吧，你走着，我跟着。
0: 不过老贾，你要知道啊，这个山上可都是他们的人呐，咱得小心点啊。到时候真打起来了，你那个能耐是不是都能够使出来呀？杨香武那意思，什么气吹千斤石，掌打万年松，外挂柔掌，就这能耐能不能发挥出来？贾明冲他点点头，
1: 老夫你放心吧，现在我是这辈子能耐最高的时候，那我就放心了。好了，你前面走，我后边跟着。
0: 这杨香武现在真信得着贾明，
1: 呵，得意洋洋随后而出。
5: 对了嘿，
0: 贾明在聚义分金厅前边就喊上
1: 了：“出来看热闹吧，出来看热闹！”
0: 哗，里边涌出了几十号人，什么大寨主双枪镇南、杨文辉、文兆东、水底长眠、卧海龙、于康、于公朝、龙宫道宝、于公、于美侯、一阵风、张德寿、夜游神、藤森，连那飞天鼠秦游也跟出来了。还有四大名僧法如、法义、法真和法祥，还有他们的弟子慧明玉、慧清，另外还有在别的屋子里边现在休息的来赴人头会的侠剑客，将贾明和杨香武围在当中。
1: 诸位你们看，这位啊是山上给我们来敬茶的，我喝那茶舌的根有点木啊，我就琢磨有点事儿，让他喝一碗吧，他根儿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0: 我估计这个茶水里边啊有点毛病，
1: 文寨主请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他这个文辉文兆东是极为尴尬，他不管怎么恨贾明，毕竟现在这山上的侠剑客那有许许多多绿林豪杰，那都讲究个光明正大，说自己有能耐，十对十把他战败了杀死，没人笑话，就使这招算计人家呀，他说不出口啊。
6: 贾剑客，我文辉不知此事，可能是你得罪了我山上的一些弟兄，他们心中怀恨，未有得到我的允许就给你下什么蒙汗药，我这厢与你赔礼，还望你能够高抬贵手，饶过这耿彪。
1: 文寨主，只要你给我赔过了，大人不计小人怪，放了你们自己呀，整解药解过来吧。
0: 贾明把耿彪放了。这时候四下很多人都给贾明挑大拇指，你别说哎，这大肚子胸怀还真挺宽阔，有容人之量。就在此时，就听山下有楼兵喊上了：报大寨主，红袍大侠孟大侠驾到。
7: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对嵩山大寨主文辉文兆东得报， 红袍大侠孟幻来了，他心头大喜，

0: 立刻率人到山下迎接。一看红袍大侠孟焕后面跟着一群侠剑客，这孟焕孟文龄约有53、54岁的年纪，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脸膛，紫里放亮，亮里放光，剑眉高挑，虎目圆睁，花白胡须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短打衣靠，配着古铜色的英雄氅，脚下蹬一双厚底云鞋，肋下带着一把滚珠宝刀，往那儿一站是叠抱英风，内涵儒雅。赛的身后站那些人，其中有几个著名的侠剑，那就是水上仙武云起、三峡真人阮苏、阮洞书、赛九牛赵通、绳鞭于德、于耀梅等等。温辉一瞧，是赶紧跑到近前，纳头便拜：“孟大侠，弟子这厢遇您有礼。”其实他们没门户关系，文辉他由于敬重孟焕，这才口称弟子。孟焕赶紧俯身相拦：“哎呀，文寨主何必如此多礼，来来来，咱们到山上一叙。”哎呀，老人家来请上山。这些人呢是一边走着，有些老相识就互相打着招呼。看来文辉他们这面势力可不小啊，侠剑客是足有百名。到了山上，进聚玉分金厅，里边还有四大名僧在座。四大名僧站起身来和孟焕见礼。孟焕孟文龄一看这四大名僧和派头很大，尤其是为首的这个法儒隐然飘洒胸前，老气横秋那样，他就明白了，哦，这四位是自恃名头，对我孟焕有点不服气儿吧。不管怎么地，你们来这人头会处是帮我们忙的，那我得跟你客气呀。孟焕来之近前，双掌合十：“哎呀，四位老师傅，我久仰您大名，过去无缘相见，今日在此幸遇，我这厢有礼。”这人都怕恭敬。本来这四位都跟孟焕置气呢，见孟焕如此客气，他们有点端不住了。“阿弥陀佛，红袍大侠，你的名字早就灌到贫僧的耳中，几日能和你在一起，我们从内心高兴啊！”哈哈哈哈哈！文辉还就怕他们闹别扭，一看这两边都客气着，互相吹捧着，他就高兴了。这些人都落座了。孟焕孟文龄回转身问文辉：“文寨主，说是圣婴一死，人头被咱们拿来，这人头现在何处？”回孟大侠，那个人头让我用药水喂着，放在后边一个箱子里了，现在我就把它拿出来给您看看。哎，好吧。文辉法花一阵风张的兽到后边取圣婴的人头，圣婴的人头被泡了有一个来月了，现在往出这一拿，那脸呐湿了血了，白刷刷的，让人一看呢心里发寒。许多人都知道圣婴死了，这还是头一次看着圣婴的人头，哇，站起来有人喊上了：“圣婴的老匹夫，他横行一世终于毙命，太好了，这人头会召开的太对劲儿了。”还有人喊：“哎呀，我没有亲手杀了圣婴啊，我心里边发恨，我都不解气。”那四大名僧瞧着圣婴的脑袋也直出气：“嗯， 圣婴过去叫南七北六第一人，一想到他我们这心里边就窝火，哈，看着他脑袋呀真有几分欣喜。在这聚义分金厅内唯有一个人见着圣婴的脑袋高兴不上来，而且心里边还有几分的惆怅。那说这个人是谁呢？他不是别人，就是红袍大侠孟幻。孟幻坐在椅子上，眉头紧皱，二目微拢，他用手捻着花白髯，心想：哎，我孟幻孟文岭是自幼练武，拜在名师的门下，我自认为无论是内家外家兵刃和拳脚我都练得到家，可是哪里想到就在那几十年前我是头会圣婴，我就败在了圣婴的刀下。为此我专门在东海练我的滚珠宝刀，我是练了十年。那么前15年的时候我是二会圣婴，我本以为我的滚珠宝刀能够胜过他的鱼鳞紫金刀，可是哪里想到圣婴使出镖来我又败在他的镖下。为此我练镖又练了有15年，我把我的镖练得登峰造极，我这镖是响铃镖，那往出一打上面带铃铛了，当了当了直响，那意思这种东西是暗器，但是不当暗器使，不暗算人，这就是显得咱们有身份。也是因为那圣婴在打镖之前都喊一句招镖，给对方打个招呼，然后这镖啊才打出去的。那么我本想我这镖已经练成了，我要是再会圣婴我必能战败他，我就一个雷天下响。说圣婴之所以他叫南七北六第一人，不就是因为在南七省把我给战败了，南七省很多绿林好汉就望而兴叹，这才佩服他的武功吗？可是现在圣婴却死了，我孟幻想找这么个对头我都找不到了。我都打算着呀，只要我跟圣婴一比镖，我用我的响铃镖把他战败之后，我这响铃镖就放起了永不再用，就即使以后碰了哪个强劲的对手，武功比我高，我的拳脚我的刀术胜不了他，我也绝不用我的镖胜他，因为我这镖只是为圣婴练的。再说现在我特别有把握能够胜得了圣婴，因那圣婴是右手使刀右手打镖，这就是说只要他在打镖的时候他必须把那刀得交在左手，他这个速度就得慢一些。可是我练的镖是右手使刀左手发镖，是镖刀齐进啊。想这些都没用了，圣婴已死，英雄无对呀。你看这孟幻孟文灵就是因为圣婴死了他找不着对手了，他这心里边啊还高兴不上来。但是在座的这些人可不知道他心里的变化，那些人呢瞧着圣婴的脑袋嘻嘻哈哈，一个个捧腹大药，欣喜若狂。就在此时有个喽啰从外边进来了，报大寨主明清八义道。嗯，文辉眉头往上一挑，哦，涂灿他们终于来了。黄寨主，那么你就带在下到外边去将他们接将上来。是。后八寨总辖大寨主黄亮奉他们总瓢把子之命到山下接明清八义。 说涂灿本来不想来吗？还想等一些好朋友聚在一起才来到山上赴会的。可是一合计，贾明、杨香武他们先走了，怕这几个孩子有危险，现在咱们就是冒风险也得赶到山上赴会。大爷涂灿涂光辉那是镇九江，二爷火得真君孔华阳，老四宝刀手李刚，老五神枪花千，老六登山豹子杨小石，老七钻云太保贾宾九，这是贾明的父亲。后续的老八是铁飞龙，他们还带着许多弟子，总共有四五十老老少少侠剑。黄亮一看，涂大爷，就等你们这波人了，我们还想着呀，是不是这人头会把你们给镇住了，你们不敢上的山来了。哈、既然来了就甭客气了，别在底下这儿站着了，请。黄亮这小子显得是十分傲慢，没把明星八义放在心上。涂灿看看他，我侄儿贾明可在山上啊，他先来了一步，等着你们呢，上山便可相见，好吧。涂灿是心头沉重，他噔噔噔噔噔随着黄亮上山，后边那些人全都跟上来了。涂灿他没有直接进聚分金厅，而是来到他们那个跨院和贾明相见。这贾明就简单的把山上的事情介绍一番。
1: 我说大爷呀，刚才我听人说那红袍大侠梦幻来了。
0: 涂灿点点头，我担忧的就是这一点呐。要如果说对付这梦幻只有你三大爷，可是你三大爷已经被贼人暗算，你大爷我这份能耐恐怕跟那梦幻一碰上就得败下阵来。
1: 大爷，咱别说这话呀，一说这话那多泄气呀。不管怎么地，咱们既然来了，认可死在这个地方，不能让人小瞧。我说咱甭他们请，咱立刻上他那个大厅，咱去赴会吧。
0: 好吧孩子，即使这样，咱们大家同心协力共赴人头会。后八寨总寨主黄亮报给他们大寨主，寨主涂灿涂光辉求见。哦，请进。
2: 是。
0: 黄亮向外喊一嗓子，涂大侠，我家大寨主请您进来。涂灿他们在聚义分金厅外边正抬头看大厅这副对联呢，一看这副对联，明清八义心如刀绞，恨的是咬牙切齿。这对联啊是那个夜游神老道藤森写的，上联是圣子川横行南北，下联是未料到此处丢头，横着几个大字大快人心。正看着呢，厅里边一喊，他撩衣襟跨步而入，这些人全都进来了。刚往里这一进，涂灿当时惨叫了一声，
1: 哎呀，三弟！
0: 就见西边那个条案上放了个大托盘，托盘上边有一颗人头，这不是别人的人头啊，这是圣婴的呀。涂灿当时是头重脚轻，扑通一下栽在地下了。后边这几位兄弟赶紧就往起搀他，那些小弟兄们，什么大红旗李玉、张伯龙、于兰、于怕海、黄三太、贾明、杨香武，放声大哭：“师父啊，三大爷呀！”那些贼人们是得意万分。哈哈哈哈，哎呀，你们也会报庙啊，会哭啊，看不看着这人头会你们来的容易啊，走可就走不了，都得 跟圣婴一样把人头丢在此处。可是忽然间涂灿不哭了，老侠客擦了一把眼泪，直起腰板，抬头面对着坐在上边的孟焕：请问您是红袍大侠孟大侠？孟焕站起来了，抱腕拱手：涂大侠，在下孟焕，孟文灵。孟大侠，现在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讲，在下洗耳恭听。我听说孟大侠如今投奔了平西王爷吴三桂，大概这个事儿是真的吧？不然的话，别人不能称你为三王爷。那么你知不知道我们随同三弟圣子川来到南七省干什么来的？我们就是奉当今皇上的旨意捉拿侵犯飞天鼠秦游。那么秦游被对嵩山这些人带到山上庇护起来，我们本想现在赴人头会，一给三弟圣婴报仇，再一个捉走秦游拿回世祖遗诏，可没有想到在这儿碰着您了。那么你既是吴王爷手下的，那我们是奉当今皇上来捉贼的，您现在和我们对立，你这不是抗旨不尊吗？你不但要给你自己带来麻烦，你还会给那平西王吴三桂惹来杀身之祸。万望你现在领着你的手下离开此处，不然你罪责难逃。涂大侠一番言语真耸人听闻呐、啊！不错，我得蒙吴王爷的垂青，我们处的还算不错。但是今日孟某人我来到这对嵩山，可不是吴王爷指派来的。我和圣婴圣子川是死对头活冤家，天下人是尽人皆知。那么圣婴死了，我理应来瞧瞧。那么说飞天鼠秦游跑到这儿来，事先我不知道，我是恰巧赶到这个地方来的，我只是以一个江湖侠剑客的身份前来赴人头会。那么如果涂大侠您自己要有能力战败我，你捉秦游，那你就可以胜过你三弟圣婴，你就可以成为南七北六第一人。如果你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一想到恐怕和我孟焕动手，你就用话先激我，用皇上的大帽子来压我，逼我离开这儿。就算我离开此地，涂大侠你也不光彩。我想你在这儿不要提皇上，我在这儿也不要提平西王吴王爷，咱们以武林之礼相见，你看如何？涂灿一听，好刁滑的孟焕，把这事儿推得干干净净。即使这样，看了今天得真刀真枪的大战一场了，可的的确确这心里没底呀。突然间贾明在旁边喊了一嗓子：
1: 别的都放旁边去，先把我三大爷那人头咱先拿回来，好好成殿起来，然后咱再找凶手报仇，然后再抓秦游夺世祖遗诏。
0: 说着话，贾明跨步奔西面的长条桌案就来了。且慢，
1: 文寨主，
0: 文辉文兆东，他本来在旁边坐着呢，跨步他来到贾明跟前，把贾明挡住了。姓贾的，我这是人头会啊，你把这人头拿走了还叫什么人头会？人头就在那摆着，咱们两边论论恩仇，说此处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当然有恩也可以报恩。如果说你们那面能把我们这边战败了， 这人头，我们是拱手相送，不然的话轻而易举的这么拿去，岂不是

0: 是笑谈。
1: 姓文的，你给我闪开，不然的话你可别说我当众出口不逊，我绝你祖宗。你把我大爷人头搁那摆着，你还说这风凉话。
0: 贾明说着说着，那眼泪扑簌簌要往下淌。他绕过文辉的身子，又奔长条桌案来。文辉一抖了手，嗨，贾明，那你死了可不愿卯驾。贾明没听他这话，所有在场的人那个眼光就都落到贾明身上了。见贾明甩开小短腿来掉桌案前，因为他个儿较矮，长条桌案较高一些，他得伸手这才能够着那个案边，翘脚这才能够端着成人头这个托盘。他双手是刚往前这一端，哪里想到就这个桌案下藏着一人。谁？就是曾经用迷魂药没把贾明药倒那个蝎子胡耿彪。这耿彪就在桌案底下藏着呢，这长条桌案他有桌围子，外人啊看不出来，但是他藏底下。大寨主文辉可知道这小子手里边啊攒着一条软藤枪，那枪苗子锋毛带快，已经算计定了，肯定有人得过来拿人头，只要你一过来人出其不意，我空吃就给你穿上一下。怎么那么巧，你说过来拿人头的还就是贾明。这耿彪心中狂喜，使劲那么一叫膀背啊！贾明一点提防都没有，说明清八义在旁边，也没想到底下有人，就连寺的名僧在旁边坐着，孟欢孟文灵在上边坐着，他们也不知道下边有埋伏。就在那一刹那，贾明暗叫：“哎呀，完了！”噗，这一下子给贾明正好刺中了小腹，贾明身子哒哒当当当当，扑通，坐地下了。桌案下边，蝎子胡耿彪劲儿用太大了，挺着这条枪，哎，也搁里边拱出来了。所有的人都愣了，开始以为贾明这肚子肯定得被扎个眼子，就连贾明自己都认为得扎进去。可是只见贾明的衣服啊有个眼儿，根本不往外冒血，他揉揉肚子还很得意的在地下站起来了。哗，分金厅一片哗然，许多人琢磨贾明这小子练的是硬功。贾明父亲贾宾酒却心中忧虑，哎呀，孩子没被扎伤这是好事，可是练硬功不能娶妻生子，这老贾这不绝户了吗？他什么时候偷着练的呀？贾明啊心里边琢磨，哎呀，便宜呀，一枪扎金牌上了，不然我是性命休矣。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4: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3: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5: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3: 王阿姨， 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5: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3: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5: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3: 放着楼道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县依托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升级进位，其中塑包产业共享设计机制让苏宁塑包产业加速向智而行，向高攀登。
3: 在位于雄安新区产业苏宁协同园区的卓远实业有限公司企业研发设计工作室，工作人员正伏案打磨包装版式，优化外观方案。拥有30余人设计团队的卓远实业有限公司，专注新型硬板材料的创新与制造，不仅具有多年包装设计实操经验，还拥有国内外先进生产及检测设备，硬件实力雄厚。而在雄安新区产业苏宁协同园区，还有20余家中小型塑包企业，他们多数存在设计团队薄弱、创意资源匮乏、产品

0: 品同质化严重等行业痛点。卓远实业共享设计机制打破企业创新资源壁垒，通过精细化的外观规划、版式创新，为其他中小塑包企业提供免费定制化的版式设计、新品图案开发、工艺优化等一站式设计服务，优化产品辨识度，擦亮苏宁塑包产业品牌。
1: 通过共享设计模式，园区企业无需另外设立设计部门，只需将市场需求传达过来，双方共同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可以在两三天极短的时间实现产品的理念、设计、成型、产出为一体的共享设计服务模式。
0: 通过这种共享设计机制，雄安新区产业苏宁协同园区中小塑包企业不需要投入高额成本组建专属设计团队，就可以就近享受高端专业化设计服务，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缩短新品上市周期，破解产品同质化难题，实现轻资产创新、高效率升级，让苏宁塑包产业加速向质而行，向高攀登。
2: 为持续放大共享设计赋能效应，下一步开发区将联合各工商局全力为卓远实业申报省级共享工厂，打造共享服务标杆，同时主动对接优质工业设计院所，搭建常态化对接渠道，持续提升企业设计创新水平与资源。
3: 河北刘禅寺镇立足本土刘禅历史文脉，把禅文化作为河北乡村建设精神内核，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提质、传统文化传承、乡风文明涵养、基层善治实践，将向善理念融入河北乡村建设各环节，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环境塑形、善治固本的河北乡村建设新路径。
0: 走进河北刘禅寺镇各村，平整通畅的村内道路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绿植错落有致，一面面蕴含孝老、睦邻、向善故事的水墨文化墙沿街铺展，街头巷尾村民闲谈休憩，处处洋溢着安宁和睦的乡村气息。河北刘禅寺镇因善得名，流传已久的向善故事代代相传，白墙墨韵，朴素雅致，墙体成为无声的文明讲堂，村民出门见善，抬头悟善，在耳濡目染中涵养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千年善文化在河北乡村焕发新生。
4: 村干委做了很多的工作，你比如这个街道的环境卫生，这个墙山的美化，这个群众之间的这个和谐，是吧？这个邻里亲什么的团结和谐。
0: 村内的可喜变化，村民的真心肯定，正是全镇推动河北乡村建设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全镇牢牢把握善文化这一辨识度极高的本土文化基因，构建一河多元的善文化表达体系，立足各村资源禀赋，以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的工作思路，将善文化理念全方位融入河北乡村建设各环节。
5: 善文化是河北刘禅寺镇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河北乡村建设的核心。全镇构建一河多元的善文化表达体系，以刘禅、向善、行善、扬善为核心内核，结合各村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定制专属文化主题，实现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都市上，我们以五清三建一改为抓手，将善文化融入人居环境、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全过程，让河北乡村既体外在，村容颜值更注内在精神根魂。
0: 在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中，河北刘禅寺镇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全面实施村内道路硬化、街巷亮化、村庄绿化等工程，常态化开展垃圾清运、污水治理、庭院整治，通过清理残垣断壁、打造小微景观、推进美丽庭院创建，昔日杂乱街巷焕然一新，道路通畅，环境洁净，绿植环绕，基础设施不断补齐短板，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村民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
6: 我们这个中心大街两侧的这个墙壁呢，我们粉刷了7000多平米，

0: 文化墙呢做了五处，一共300多平米。道路两侧的地砖呢，我们铺了3000多平米。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就是对这个村里边的环境呢，进行呢大一步的提升。结合我们村边上的发展呢，我们计划呢，给我们的村民呢一个舒适的环境，让这个村民呢，收入呢越来越高，腰包呢越来越鼓，咱们呢环境呢更美。
1: 河北留山四镇充分挖掘本土历史资源，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将历史文脉与善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依托文化挖掘成果，村庄通过艺术彩绘的形式，把千年古树、古塘河记忆、善文化故事搬上墙面，让墙面成为承载乡村记忆的载体，唤起村民的乡愁共鸣，留住乡村文化的根与魂。
2: 我们深度挖掘本村的这个乡脉文化，重点着重三个方面的这个建设。第一个方面是打造我们大槐树为中心的槐文化，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这个槐荫阡陌。第二个就是山润万家，因为留山寺嘛，原来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古老的这个传说吧，就是传播山文化，这是两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挖掘这个老塘河的文化，原来这附近的村都在河里很多，附近都是一个老塘河的流域，我们前部也是一个老塘河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现在因为这个历史的变迁，老塘河有点干枯了，但是这个文化还有这个善文化是一直在传承的。
1: 与此同时，河北留山四镇深挖善文化时代价值，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评选，组织开展家风宣讲、志愿服务、敬老关爱、民俗展演等群众文化活动，搭建文化阵地，讲好向善故事，让善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各村将善文化理念融入村规民约，倡导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俭向善，推动移风易俗，以道德力量涵养文明乡风。全镇坚持党建引领，推行网格化治理，发动党员、乡贤、志愿者参与村庄管护、矛盾调解，充分挖掘善文化凝聚群众的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维护、集体事务，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在德善文化熏陶下，邻里之间谦和礼让、互帮互助，矛盾纠纷越来越少，和睦友爱的淳朴乡风蔚然成风。
3: 咱们村呢吧，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个乡亲之间越来越和睦了。然后你看现在咱们村呢，没事的出来这个逮着聊天的，拉拉家长里短的，这个人越来越也特别的多。然后这个有什么事呢，有现在都愿意跟这个村干部说了，包括这个往各院党员都这个充分发挥了这个作用，那个相互之间都是协调。
1: 如今的河北留山四镇道路通畅，庭院整洁，水墨墙绘传递文明新风，德善故事持续上演。
4: 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是肃宁县域经济的活力所在，工商银行肃宁支行紧贴我县种植、养殖、针织、皮草、渔具等特色产业实际，主动靠前摸排需求，用好各类普惠信贷工具，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助力产业稳步向前。
5: 华板河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普惠金融政策的受益实体之一。在生产阶段，企业曾遇到原材料采购资金缺口，影响了生产进度。工行肃宁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匹配信贷方案，及时给予了资金支持。
6: 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工行的贷款流程简洁高效，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审批的速度非常的快，从对接沟通到资金落地仅仅几天，整个过程呢我们是非常的顺畅，极大的节省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和人力的成本，而且银行的政策很贴合我们实体经济，融资门槛低，服务接地气，真正做到了精准助力小微企业的发展。这笔信贷资金的及时到位呢，有效的补齐了我们的流动资金缺口，让我们能够顺利的采购原材料，保障生产线的满负荷运转，也让我们有足够的底气稳定生产，拓展市场，吸纳就业，切实解决了我们企业目前的这个发展的燃眉之急。
5: 工行、苏宁支行推出多款普惠信贷产品，精准支持种植、养殖、针织、皮草、渔具、食品、印刷等本地重点产业，并积极对接苏宁经济开发区企业，严格落实减费让利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大力扶持专精特新企业、规上企业、科创优质企业，助力企业技术提升、产业升级、采购备货，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7: 下一步，我行将继续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聚焦我县特色实体经济，加大普惠贷款投放力度，用好线上信用、线下抵质押贷款等特色产品，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切实解决小微企业、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同时做好民生金融、反诈宣传等工作，主动下沉服务进园区、进乡村、进社区，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苏宁县域经济提质发展。
4: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8: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哈哈，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加塞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7: 注意安全。
8: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呢，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9: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10: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11: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10: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12: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3: 这是一个奋斗的时代，每个人都追赶时代的脚步，因为责任，所以有了无论风雨的付出；因为更好，所以有了专注与执着；因为守护，所以有了点亮万家灯火；因为热爱，所以有了更多看不见的努力；因为用心，所以有了城市的整洁。他们是最美的风景，他们是推动时代前行的平凡力量。每一份平凡的付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6: 左宗棠重重的一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嘿，你也是这么想？啊，只怕我想的不对。不会错。我一直也是这么在想啊，不过不肯承认我自己的想法罢了。我总觉得他李鸿章总算也是个翰林，肚子里的货色虽不过只温熟了一部《诗经》，忠君爱国的道理总也懂得，而况受恩深重，又何忍辜负君父灭此大道以安四海的志意。如今你跟我的看法不约而同，就见得彼此的想法都不错。论李鸿章、李少全的为人嘛，倒还不至于八戒增九，而他老实节制无声。

0: 军务，连卷正浓，不免功名心热，屈己从人。至于他对曾九，虽不便明著，暗底下却要帮忙，助想助谢，尽力而为，所以金陵克复的日子仍旧不会远。是的，大人，这是明摆在那里的事。江宁合围，外援断绝，城里的存粮一完，长毛也就完了。照我看，总在夏秋之交，一定可以成功。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哎，你先看看这个。说着，左宗棠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厚甸甸的，总有十来张信笺。他检视了一下，抽出其中的两张递给了胡雪岩。
1: 这两张信件中
0: 谈的其实是一件事，也就是报告一个消息，说兵部和户部的书办眼看太平军失败在即，军务告竣，要办军费报销，无不扼手相倾。但以湘淮两军起自田间，将领不熟悉规制，必不知道军费应该如何报销，因而有人出头约请户兵两部的书办商定了包揽的办法，多雇书手备办笔墨纸张，专程南下，就地为江淮两军代办报销，一切不用费心，只照例奉送部费即可。在他们看，这是利人利己的两全之计，必为湘淮两军乐于接纳，所以不但已有诚意，而且已经筹集了20000银子作为本钱，光是办购置造报销的连石纸，就连琉璃厂的几家纸店的存货都给搜空了。听左宗棠说完，胡雪岩有意做出轻松的姿态，说：“这个花样倒不错呀、啊，不过这笔部费可观呢、啊。我替迅捷的王忠诚经手过，至少要2%。
2: 就是这话呀，我要跟你商量的就是这件事。我前后用过上千万的银子，如果照例致送。”就得20万银子，哪里来的这笔闲钱？且不去说他，就是有这笔闲钱，我也不愿意塞狗洞。你倒想个法子看，怎么样能打消了他呢？
0: 大人，打消是容易啊，放句话出去挡架就是。可是以后呢，恐怕不胜其烦了。哦，军费报销是最啰嗦的事，一案核销有几年不结的。大人倒仔细想一想，宝贵的精神犯得着犯不着花在跟这些人打交道上头啊？
2: 不，左宗棠大不以为然，我的意思是根本不要办报销。军费报销在乾隆年间最认真，部里书办的花样也最多，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是在人檐下过，不敢不低头啊。如今我又何必低头呢？户部也没有资格跟我要账。
0: 胡雪岩心想，左宗棠这话说的有点太霸道了。诚然，湘军和淮军的军费都是在地方自筹的，户部并没有支付过，但是在地方自筹，不管是厘金捐募，总是公款，何至于连户部要个账都没有资格呢？胡雪岩不以左宗棠的话为然，因而沉默未答。左宗棠催问着：“
2: 雪翁，有何高见，请指教啊！”
0: 这就不能不回答了。胡雪岩想了一下，答道：“那不是大人一个人的事
2: 啊。”“那倒是，不过事情来了，我可是脱不了麻烦的。”“
0: 就是有麻烦，也不至于比两江来的大呀。”“
2: 哦。”

0: 胡雪岩这么一说，左宗棠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策动曾相去顶。他这是指曾国藩，他与协办大学士，兼领两江总督，也算入阁半相，所以称之为曾相。胡雪岩正是此意，点头答道，似乎以曾相出面去争比较容易见效。我也曾想过，不过没有用啊，曾相忧谗畏讥，胆小如鼠，最近还有密折请朝廷另拣亲信大臣分任重责，你想他怎么肯不避嫌疑奏请免办报销？何况时机也还未到可以上折的时候。是啊，难处就在这里，军务究竟尚未告竣，贸贸然奏请免办报销，反会节外生枝，惹起无谓的麻烦。可是消除隐患此刻就得着手，倘或不理书办，勾结私员，然后说动堂官，再进而由军机奏闻两宫，一经定案要打消就难了。胡雪岩觉得这番顾虑绝不能说是多余，而且由左宗棠刚才说的书办勾结私员这句话触机而有灵感，胡雪岩不假思索地答道，既然如此，不妨在第一关上就用书办挡了回去。你这话很有意味，然而是如何个挡法呢？大人，此等大事书办不能做主，正如您所说的，得要勾结司官，司官给他们来盆冷水迎头一浇，或者表面上敷衍，到紧要关头挺身出了讲话，只要有理，户部堂官也不能不听啊。话是有理啊，难在哪里去找这么一个明大体有胆识的户部司官呢？不一定要明大体有胆识，只要这位司官觉得这么做与他有利，自然就会挺身而出。找左宗棠又是猛拍自己的大腿，说，你的看法确实高人一等，足以破获。听你的口气似乎胸有成竹，已经想到这么一个人了。是的，就是杭州人。哦，杭州人，杭州人在户部当司官的是谁呢？哎呀，一时我倒想不起来了。这个人是咸丰二年的进士，分发户部，由主事做起，现在是掌印郎中了。他叫王文韶，大人听说过此人没有？哦，似乎听人提到过。他的字是叫奎石吗？正是，王奎石。此人怎么样？很能干吧？很能干，也很圆滑，人缘不错，加以户部左侍郎沈桂芬是他相识的作诗，很照应这个门生，所以王奎石在户部很红。既然人很圆滑，只怕不敢出头去争啊。这种事只有性情比较耿直的人才肯去做。大人见的是，不过我的意思不是鼓动王奎石出头去力争，是托他暗底下疏通，我想为了他自己的前程，他是肯效劳的。何以见得？学翁请到其详。
1: 照胡雪岩的看法，做京官若说不靠关系靠自己，所可凭借者不是学问就是才干。当翰林，

0: 靠学问，当司官就要靠才干。这才干是干技之才，不在乎富有经纶，而是在政务上遇到难题能有切切实实的办法拿出来，至少也能够搪塞过去。王文韶之所长正就在此。可是做凭才干实在不如凭学问，因为凭学问做京官，荀子推转，处处得以显其所长，翰林做到监日讲起助官，进而开方升任京堂，都可以专折言事，更是卖弄学问的时候。也许一道奏书上结天枝，就此飞黄腾达，三五年间就能带上红顶子，而凭才干做官就没有这样便宜了。就此胡雪岩对左宗棠进一步说道：大人，这是为啥呢？因为英雄要有用武之地，做部里司官，每天公事经手，该准该驳，权柄很大，准有准的道理，驳有驳的缘故，只要说得对，自然显他的才干。可是司官不能做一辈子，像王奎石吧，郎中做了好多年了，如果升做四品京堂，那些鸿胪司、通政司都是聋子的耳朵，没有他不像样子，有了他毫无用处。王奎石就有天大的本事，无奈冷衙门无事可做，也是枉然。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司官推转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考御史。当御史更是只要做文长的差事，他王奎石搞不来的。而且他也不是什么铁面无情的人，平时唯恐跟人结怨，哪里好当什么都老爷。嗯，那我懂了。左宗棠点了点头，王奎石是不愿意做京官，只想外放。
1: 是的，
0: 外放做知府，做得好三两年就可以升道员。大人，要是做外官就要靠督府了。嗯，这一下左宗棠心领神会，彻底明了。因为做外官靠督府，没有比他更清楚的。清朝的督府权重，京官外转府道，督府如果不喜欢这个人，以前可以才不胜任的理由奏请调京任用，等于推翻朝旨。乾隆初年虽曾下诏切责不准再有这样的势力，可是督府仍旧有办法可以不使此人到任，或者奏请调职。至于未经指明缺分，只分省候补任用的，补缺的迟早，缺分的优己，其权更操之督府。因此可以想象得到，王文韶如果志在外官，就必得与督府结缘，而能够设法搞成免办军费报销，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也。因为这样一来，相怀将领无不敢戴，而天下督府就眼前来说，两江曾国藩、闽浙是左宗棠自己、江苏李鸿章、直隶刘长佑、四川骆秉章、湖广关文、河南张之万、江西沈葆桢、湖北阎树森、广东郭松涛，哪一个都花过大把银子的军费，能够免办报销，个个要见王文韶的情，等他分发到省，岂有不格外照应之理？想到这里，左宗棠心头的一个疙瘩消减了一半。嗯，
2: 王奎石果然是能干的，就得好好抓住这个机会，普结天下督府之缘。
0: 他又回想了一下胡雪岩的话，发现有件事令人惊异，随即问道：
2: 雪王啊，大人，你到京里去过？
1: 还不曾去过。
2: 这就怪了，你没有上过京。

0: 是半官半商，何以到对京官的推遣升转如此熟悉啊？我本来也不懂，前年跟王奎石在上海见面，长谈了好几夜，都是听他说的。
1: 原来如此，
0: 不过能说得清源流也很难得的啦。左宗棠又问，你跟王奎石很熟？
2: 是的，
0: 不过并无深交。
1: 不过看你们谈得倒很深呢、
0: 有利害关系谈得就深了，交情嘛那是另外一回事。王奎石这个人没什么才气，也没什么大志，做人太圆滑，未免欠诚恳，我不喜欢这个人。左宗棠觉得胡雪岩这几句话颇对自己的胃口，同时对他的本性也更为了解。他觉得胡雪岩的确是一个可以论大事共患难的人，因而不断点头表示欣许。胡雪岩问道，
2: 大人的意思是让我写封信给王奎石，请他从中尽力？
1: 是的，我有这个意思，不过我怕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四处去瞎撞木钟，搞得满城风雨，无益有害。
2: 是啊，他一个人的力量诚然不够，
0: 不过事情的轻重他是识得的，他的本性也是谨慎小心一路，绝不至于飞扬浮躁到处瞎说。大人这样说，我信上格外关照，叫他秘密就是。
1: 能这样最好。
0: 说到这里，左宗棠向左右吩咐，拿近身来。近身是京师书房刻的一部直观录，全名叫做《大清近身全书》，由宗人府开始，一直到各省的左杂官，从亲王到未入流的，凡是有职衔的，无不有简历记载。左宗棠索取近身是要查户部的职官。翻到户部衙门这一栏，头一行是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郭仁。左宗棠顿时喜滋滋地说，行了，此事可望有成。
2: 哦，大人参透了什么消息啊？
1: 你来看，这窝相国是蒙古人，他家一直住房开封，所以跟河南人没有什么两样。河南是讲理学的地方，这窝相国规行矩步，虽然有点迂，倒是不折不扣的道学先生，先帝对此人颇为看重，所以两宫太后也很尊敬他，能得此老出头说话是无不成之理。
2: 那么大人，这话可以不可以跟王奎石说呢？
1: 这些情形王奎石比我们清楚得多，说一刻不说一刻。这窝相国与曾相会师同榜，将来他也肯帮帮老童年的忙的。
2: 那既然如此，何不由大人写封信给曾相，结结实实的拖一拖窝中堂？
1: 这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我怕曾相已有道学气，未见得肯写这样的信呢。
2: 是啊，胡雪岩口里答应着，心中另有盘算，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大，而且不与自己相干，甚至左宗棠也不必太关切，天塌下来有常人顶，曾氏弟兄所支销的军费比左宗棠所经手的多过好几倍，要办军费报销，曾氏弟兄首当其冲，自然会设法疏通化解。如今替左宗棠出主意，不许太起劲，不求有功，先求无过，最为上策了。胡雪岩这样一转念，步子就踏得更稳了。
0: 大人，为求妥当，我看莫如这么办，先写信透露给王奎石，问问他的意思，看看能不能做得到，要做如何着手，请他写个节略来。
1: 这样做再好都没有。可是
0: 左宗棠怀疑地问，
1: 王奎石他肯吗？
2: 一定肯的，我有交情放给他。
1: 你不是说

0: 你们没有深交吗？
1: 胡雪岩说的放交情是句江湖上的话，和深交有别。左宗棠不懂这句话，胡雪岩就只好解释，我是说王奎石欠下我一个情在那里，所以我托他一点事，他一定不会怕麻烦的。
0: 那就是了，雪王，此事能办成功与你也有好处啊。曾相李少全都要见你的情了啊。
1: 说完了，左宗棠哈哈一笑，他这一笑可有些高深莫测了。胡雪岩心想，大家都说此公好做英雄欺人之谈，当然也喜欢用权术，他说这话要打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哈哈，莫非有什么试探之意在内？继而转念，不管他是不是试探，自己正不妨借此机会表明心迹，因而胡雪岩正色说道，大人，我跟王奎石不同，王奎石是想在做官上头飞黄腾达，我是想做大生意，因为自己照着镜子不像做官的材料，所以曾相跟李忠诚见不见我的情我毫不在乎，他们见我的情我也不会去巴结他们的，如今我倒是只巴结一个人。说到这里，他有意停了下来，要看看左宗棠有何反应。左宗棠当然要问，而且是很关切的问，巴结谁呢？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左宗棠很关切地问：“八戒谁呢？”“还有谁？自然是大人了。我八戒大人不是想做官，是报答。第一，大人是我们浙江的救星，尤其是克服了杭州，饮水思源，想到我今天能回家乡，王学恭地下有知，可以瞑目，不能不感激大人。第二，承蒙大人看得起我，一见面就赏识，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不巴结大人，巴结谁呢？”“哎呦，严重严重啊，你老哥太捧我了。”左宗棠笑容满面地回答：“大人，这是我的真心话，大人想必看得出来。除此以外，我当然也有我的打算，很想做一番事业。一个人如果要想有所成就，一半靠本事，一半靠机会。遇见大人就是我的一个机会，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了。”“嗯，你的话很老实啊，我就是觉得像你这种性情最投缘。那你倒说给我听听，你想做的是什么事业呢？”这一问很容易回答，容易的使人会觉得这一问根本多余，但是照实而言，置之无味。胡雪岩虽不善于辞令，却已交了姬鹤林这个朋友，学到一些迂回的说法，有时就觉俗中带雅。好在他的心思快敏捷，可以补充肚子里的文章不足，此时想到了一个掌故，大可借了一用。

0: 大人总晓得乾隆皇帝南巡在镇江金山寺的一个故事吧？左宗棠笑了，笑的原因呢十分复杂，笑的意味自己也不甚分明。胡雪岩在话里头不称高宗或者纯庙，而说乾隆皇帝，是亦可笑。乾隆六次南巡，在左宗棠的记忆中每次都住驾金山寺，故事不少，却不知指的是哪一个，是二可笑。铜钱眼里翻跟头的胡雪岩居然要跟他谈南巡故事，这就是三可笑。可笑虽可笑，不过左宗棠仍持着宽容的心情，好比听智灵童子说出一句老气横秋的大人话那样，除了笑以外就只有姑妄听之了。左宗棠用一种鼓励的眼色瞧着胡雪岩，你说。胡雪岩当然不会假充内行，他老老实实地答道，我也不晓得是哪一年乾隆皇帝南巡的事，我是听我的一个老把兄谈过，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记住了。哦，那你说说看。胡雪岩对左宗棠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乾隆和金山寺的方丈在寺前闲望，遥看长江风帆点点，乾隆问方丈，江中有船几许？方丈答说，只有两艘，一艘为名，一艘为利。这是扬州的盐商深知乾隆的性情，特意延聘善于斗机锋的和尚承应皇差的佳话，只是传说既久变成既俗且烂的一个故事。胡雪岩因此以喻，左宗棠当然知道他的用意是说他的事业只是做大生意图利而已。然而他没有想到胡雪岩居然另有心意，只听他说道，大人，照我说那位老和尚的话也不见得对。胡雪岩说着很起劲儿的举手摇指，长江上的船实在只有一艘，既为名也为利。哦，左宗棠刮目相看，何以见得？名利原是一样东西啊，大人，我是瞎说。胡雪岩这种说法就比既为名也为利祈求兼得的说法又深一层了。左宗棠越感兴味，正要往下追问时，但见听差悄悄掩到他身边低声问道，是不是请胡老爷便饭？
1: 当然。什么时候了？
0: 未正。未正就是午后两点。左宗棠吃惊道，
1: 哎呀，一谈谈都忘了时候了，雪翁早饿了吧？
0: 大人不提起倒不觉得饿。
1: 是啊，我也是谈着投机进而忘食。来吧，我们一面吃一面谈。
0: 于是午饭就开在花厅里。左宗棠虽然能吃善饮，但是菜肴量多而质不精，一半是因为大节以后百物皆缺，也无法讲求口腹之欲。席中的主菜不过是一大盘子红辣椒炒子鸡，再有一小碟腊肉。胡雪岩知道这是左宗棠的周夫人远自湖南寄来的，客人非吃不可，而且非盛赞不可，所以胡雪岩就先加腊肉。腊肉进了口，左宗棠顾不得听他夸赞周夫人的贤德，急于重拾中断的话题。
1: 雪翁，你说名利原是一样东西，

0: 这话倒似乎没有听人说过。你总有一番言之成理的说法吧？
1: 大人，我原是瞎说的。我常在想，人生在世，应该先求名，还是先求利呢？有一天，跟朋友谈到这个疑问，他说：“别的我不知道，做生意是要先求名，不然怎么叫金字招牌呢？”这话大有道理，创出金字招牌，自然生意兴隆，通四海，名归实至，岂非名利就是一样东西？
0: 好，薛翁，你把实至名归这句话颠倒来说，倒也有趣。
2: 左宗棠又问，
0: 那除了做买卖呢，别处地方可也能用得上你这个说法不能？
1: 我想也有用得上的，比如说读书人吧，名气大了，经理的大佬都想收这个门生，还不曾会试，好像就注定了一定会点翰林似的。
2: 说到这里，胡雪岩猛然想起来，左宗棠至今还只是一个举人，所以听见别人谈中进士点翰林，心里就酸溜溜的不好受。刚才自己举这个例子实在不合时宜，好在胡雪岩的机变快，就地风光，恰有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举。就听胡雪岩这样说道：“再比如大人吧，当年我远在浙江，就听说湖南有位左师爷真正了不起，大人名满天下，连皇上都知道，跟贵省的一位翰林说，叫左某人出来给我办事。果不其然，不做官则已，一做就是府台，从来初入仕途，没有一下子就当巡抚的，大人的恩遇空前绝后，这也就是名归实际的道理啊。”
0: 这顶高帽子套在左宗棠的头上，顿时使他起了与天相接之感，仿佛在云端里似的飘飘然，毫不轻快。左宗棠不自觉地捻着花白短髭，隐悲笑道：“虽蒙过奖，倒也是实情啊。一介举人而入仕便是封疆大吏，这个艺术老夫独刀，足令天下寒如土气啊。行，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2: 就在这杯酒交欢之间，左宗棠和胡雪岩的情谊又加深了，深到几乎可以推心置腹的地步，因而说话也就越发无所隐晦顾忌。谈到咸丰曾向湖南的一位翰林表示叫左某人出来给我办事的时候，胡雪岩问说：“这位翰林可是现任广东巡抚郭松涛呢？”“
0: 正是他。”
2: 左宗棠的声音不自觉的高了，似乎有些激动似的，这使得胡雪岩不免困惑，因为他曾听说过郭松涛救过左宗棠，对于己有恩的故交，出之以这种异样口吻，听来真有些刺耳。左宗棠也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而且心里也有牢骚要吐，所以很快的接下来问：“
0: 薛翁，他跟我的渊源，想来你总知道，知道的不多。那么，我来说给你听。”那是咸丰八年的事。
2: 咸丰八年的春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谢贪纵不法，又得罪了试验熏天的左师爷，因而被左宗棠主稿上奏言和范县。败折之时，照例发炮。骆秉章坐在千押房里，听见声音觉得奇怪，看时候不是五炮，然则所谓何来？

0: 钦差地告诉他说，左师爷发军报折。左宗棠在骆秉章的幕府中一向这样独断独行，因而有个外号叫左都御史。巡抚照例挂两个衔，一个是兵部右侍郎，便于管辖武官；一个是右副都御史，便于整饬吏治，参合官吏。而左师爷的权威高过骆秉章，称他左都御史是表示右副都御史得要听他的。这次参合樊谢，骆秉章事前也无所闻，此时才要了奏折来看。只见措辞极其严厉，但也不是无的放矢。比如说樊谢目不识丁，那就是实情，既然已经败了折，没有追回来的道理也就算了。那个时候朝廷正已任各省带兵的督抚，凡有参合几乎无一不准，樊谢就此革了职。只以左宗棠携有私怨，大为不服，就向湖广总督衙门告了一状，又派人进京向督察院呈控，告的是左宗棠，也牵连到骆秉章，说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官两印，这可是大案，当然要查办喽。查办大员呢，一个是湖广总督官文，另外一个是湖北乡试的主考官钱宝清。官文的左右已经受了樊谢的贿，形势对左宗棠相当不利。幸亏湖北巡抚胡林翼和官文结成一层特殊的关系，因为官文的宠妾是胡老太太的义女，所以连官文都称胡林翼为胡大哥。这位胡老太太的义女常对官文说，你什么都不懂，只安安分分做你的官，享你的福，什么事都托付给胡大哥，包你不错。官文也真听他的话，所以胡林翼得以从中斡旋，极力排解，帮了左宗棠很大一个忙。就此左宗棠这样说道，总而言之，郭俊先平地青云，两年之间因缘时会得任封疆，其兴也报，应该虚心克己，以其名实相称，不然必成笑柄，甚至身败名裂。我甚为郭松涛担心呐。说到这里，左宗棠忽然忍俊不禁了。曾相道貌俨然，出语也有很冷峻的时候。前几天有人到营里来谈起，说郭松涛责备曾迪生平生保人甚多，可惜错保了一个毛继云。这话传到曾相耳里，你道他如何？以曾相的涵养，自然付之一笑。不然，曾相对人说，毛继云平生保人已不少啊，可惜错保了一个郭松涛。针锋相对，妙不可言呐！啊！左宗棠说完了大笑，胡雪岩也不由得笑。一面笑，他心里一面在想：郭松涛做这个巡抚，可以说是四面受敌，亏他还能撑得下去。看起来是一条硬汉子，有机会，倒要好好结识一下。左宗棠却不知怎么笑容尽敛，忧形于色。兄啊，我有时想想很害怕呀，因为孤掌难鸣。哦，大人何出此言？论天下之富，苏广并称，都以海关善华阳之力。如今江苏跟上海有曾李，广东又为曾氏兄弟响援，郭松涛虽然官声不佳，但如金陵一下，曾老九自然要得意。饮水思源，以筹饷之功极力维持郭松涛，也是一种之事。照此情形，我的处境就太局促了。薛王，你何以教我呀？
1: 这番话

左宗棠说得十分郑重，意思也很深。胡雪岩听得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细，话外有话，意中有意，是有关左宗棠的前程，也可能有关自己厉害的一件大事，不易也不必要马上回答。胡雪岩就以同样严肃的神色答道：“大人看得很远，要让我好好想一想才能奉答。”“嗯，好，请你好好替我想一想。哦，不足为外人道，当然我不能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是是是，我失言了，大人言重。”胡雪岩说着欠一欠身子，等着见大人的只怕还很多，我先告辞。也好，以后你来不必拘定时刻，也不一定要穿功夫。还有刚才我跟你谈的那件事，不必着急，且看看局势再说。我懂。这局势的发展实在出人意料。第一，常州在李鸿章部下郭松龄、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等部及常胜军戈登的合力猛攻之下，于四月初六城破。接着久守镇江的冯子材进克丹阳，大家都以为这两支军队会师以后一定乘胜西驱，直扑金陵为曾国荃助攻。哪知道李鸿章尽管朝旨催促，却以伤亡过重急需整补为名，按兵不动。这是为左宗棠、胡雪岩所预料到的。李鸿章不愿意分曾国荃一心想独得的大功，有意作态。第二，天王洪秀全病故天津，其16岁的长子洪天贵福继位称右天王。消息外传，都知道曾国荃成大功在即，颇有人高吟杜少陵的青春作伴好还乡，做乱后重整家园之际。而经理重臣、京外督府有良心肯做事的也都在默默打算，曾国荃一下金陵所得资财足可以用来裁遣将士恢复地方。固然金陵所得必是用于江南及湘军，但应借的协饷可以不借，就等于增加了本地的收入。像左宗棠就是打着一把如意算盘，认为曾国荃一克金陵，广东就将又成为浙江的饷源。他曾经跟胡雪岩谈过，到那时候要专责奏派他到广东去办离捐。胡雪岩口头连连答应，其实不把他当一回事，在他看来此事渺茫得很，只是不便扫左宗棠的兴，所以只有微微敷衍而已。在李鸿章所拨借的炮队协攻之下，曾国荃所部在5月底攻占了龙脖子，其地在江宁城外东北的中山之巅，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此地一失，忠王李秀成束手无策。曾国荃这个人用兵独得一个任字，苦苦围困到这般地步，要认出头了更不肯丝毫怠慢，下令各营由四面收束，直往里逼，逼近城下昼夜猛攻。而真正的作用是借着不时响起的炮声遮掩他挖掘地道的声响。原来金陵围了2年，曾国荃从朝阳门到中富门挖过30多处地道，有时候是塌方，挖地道的士兵随死随埋，从葬其中；有的时候是被太平军所发现，烟熏水浇，死者论百计。有那么一次，眼看着快要成功了，地道里的士兵忽然发现一只长矛刺了下来，其实是太平军行军休息。

0: 随意将矛一插，而清军轻躁没脑筋，使劲把那只长矛往下拉。太平军喜而大骇，继而大喜，撅地痛击，功败垂成，死了400人之多，都是朱鸿章的部下。朱鸿章是贵州人，也是曾国荃部下高级将领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为孤立期间不能不格外卖力，免得遭受排挤。曾国荃也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衔记名总兵，派他经理营务处。此时再挖地道，由他与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晨典共同负责。从六月初八开始，日夜不停挖了7天，地道总算又挖成了，里边填满了炸药，可以做最后的攻击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之前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别动酒啊，
3: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4: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5: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哎，请问你会喝酒吗？
3: 我
2: 啊，
3: 会呀。咱们中国不有句老话吗？
2: 啊，
3: 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
2: 哦，
3: 我不但会喝，而且还能喝，还爱喝，因此周围的朋友还送我个外号。
2: 您的外号是
3: 酒精？
2: 对酒有研究吗？
3: 太有研究了
2: 啊！
3: 酒壮英雄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跟酒也有关系。
2: 哦，
3: 要不然他没事拔大树干嘛？
2: 知道酒是谁造的吗？
3: 杜康啊。杜康造酒，刘伶醉。
2: 嗯，
3: 连这都不知道。
2: 杜康怎么造的，知道吗？
3: 拿粮食造。
2: 拿粮食怎么造的呢？
3: 那，这
2: 说
3: 这事儿要细说，可就深了。
2: 嗯，
3: 这烧锅您懂吗？
2: 做酒的烧锅。
3: 哎，找一个大锅，把它支到院子里头，把粮食倒到锅里，按一定比例再递上水，然后把它捂严了，不能跑气。一跑气，这酒就酿不成了。最后。给它加温，在底下生上火，火大的不行，小火慢慢熬，慢慢咕嘟着，咕嘟嘟，咕嘟嘟，熬出粘汁来。您倒出一碗一看，呵，挂碗，
2: 嗯，
3: 用鼻子一闻，嗯，倍儿香。您一口把它干了，
2: 你就醉了，
3: 我就饱了。
2: 您这是造酒，
3: 我这是熬粥。
2: 走，
3: 怎么？
2: 讨厌，真是说造酒，你熬粥干嘛呀？
3: 那杜康怎么造的酒我哪知道。
2: 不知道你在我们这胡说。
3: 我
2: 啊，
3: 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是杜康造酒这段我不知道，那想必阁下你知道。

0: 当然。
1: 你知道杜康怎么造的酒？
0: 当然知道。
1: 那你给说说。
0: 啊，什么？
1: 你给说说吧。
0: 你说大家你
1: 多少外头？
0: 你给说说，我说不会，你给说说。
1: 啊，
0: 这段不会，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向我讨教学问，起码你得懂得鞠躬行礼，你是礼貌啊，对吧？
1: 对，这事儿是怨我。老先生说得好，未曾学艺，先学礼。
0: 对，
1: 谁让咱不会这段了？
0: 嗯，
1: 我为了长能耐，我给他鞠个躬。这么着，宋先生，
0: 嗯，
1: 我给您鞠躬了。杜康造酒这段我不会，您给我说说，我给您鞠躬了。态度怎么样？
0: 啊，态度还不错
1: 啊，
0: 一躬到地。
1: 是、啊、
0: 杜康造酒这段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当真不知道？
1: 当真不知道。
0: 果然不知道？
1: 果然不知道。
0: 那就好办了。
1: 那啊
0: 啊，
1: 你要蒙我？
0: 我蒙你干嘛呀？我蒙了你，蒙不了大家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将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有喝酒的场合，
1: 嗯，
0: 大家一起谈论起酒文化，你将我这套理论汤汤汤汤桌面上一摆，话语出口震惊四座，人们会伸出拇指。哎呀，相声演员王玉不但会说相声，对酒文化还有很深的研究，会对你的艺术造诣有很高的评价。
1: 是吗？
0: 你会说是我宋先生教给你的吗？
1: 会说会说。
0: 说不说的没关系、
1: 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嗯，
0: 杜康生活那个年头没有这么多人，打的粮食比较多，吃不了怎么办？堆成了粮垛，粮垛没盖严漏雨了，雨水和粮食发酵了，顺着粮垛底下滴滴答答流出了无色透明粘稠的液体。杜康上前接了一碗，他一想这个粮食是好东西，滴下的液体一定也是好东西啊，他端起碗来一饮而尽。
1: 行了行了，宋先生别说了，就你这杜康造酒三岁小孩都能编出来。
0: 怎么了你这是？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
1: 这是
0: 杜康喝了一碗色汤子，
1: 这那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这个东西喝到嘴里有味儿。
1: 臭汤子能没味儿吗？
0: 上身感觉热乎乎的、
1: 啊、那是烧的。
0: 下身感觉不好。
1: 怎么了？
0: 顺着骨头缝外面冒凉气。
1: 嚯，这劲还不小。
0: 杜康一想，是不是这里还差什么佐料呢？
1: 哎，这要是放点韭菜花、芝麻酱、香油、味素、花椒、大料，
0: 你这吃涮肉来了。
1: 你不说差佐料吗？
0: 到底差什么佐料呢？
1: 啊，
0: 杜康是白天也琢磨，晚上也琢磨，他是百思不得其解，简直这人就入了迷了。
1: 是啊，
0: 忽然这天杜康晚上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一位白发老翁，
1: 嗯，
0: 说小伙子，你想造这个东西堪称是人间第一佳酿，要造这个东西必须取人之精血方能酿成。
1: 人血？
0: 杜康叩头施礼，请老者给小生晚辈以赐教，我怎么取人的精血呢？
1: 是啊，
0: 老者告诉他，九天以后你到村西口分别取三位过路人的三滴血。那我什么时辰去呢？
1: 什么时候去？
0: 九天以后的酉时。
1: 哦，
0: 酉时懂吗？
1: 懂。
0: 酉时就是傍晚的5点到7点。
1: 没错。
0: 杜康叩头施礼。我这做了一个梦啊。
1: 嗯，
0: 这会不会是仙人托梦呢？
1: 我听着也像神话故事。
0: 杜康苦苦等了九天，九天以后的酉时来到了村西口，一条古朴的大道，两旁是快熟的庄稼，就是没有人烟。
1: 得，没人我看他去谁的血。
0: 还别说
1: 啊，
0: 真来了一位。
1: 谁呀、啊、
0: 教私塾的先生。
1: 哦，
0: 穿着长衫，
1: 嗯，
0: 夹着书本，一步三摇由此路过。杜康上前施礼，啊，这位先生
1: 啊，这位学生，
0: 小生晚辈要造人间第一佳酿，需要求先生一滴血。
1: 不给，怪疼。
0: 谁像你这么不懂道理？
1: 我就这么不懂道理。
0: 谁像你这么不通人情？
1: 我就这么不通人情。谁呀、啊、不是，那多疼啊。
0: 读书人
1: 啊，
0: 知书达理，懂得君子成人之美、
1: 嗯、
0: 又见杜康面带忠厚，格外滴下了第一滴血。
1: 这是
0: 文人之血
1: 哦。
0: 送走这位先生，远方大道来了一匹快马，马上端坐一个武士，顶盔戴甲，风尘仆仆，好似刚刚打完胜仗，由此路过回家探亲。杜康立于大道之啊，这位壮士，小生晚辈要造人间第一佳酿，需要求壮士一滴血。说罢扑通跪在马前。
1: 够感人的。
0: 习武的人吗？
1: 嗯，
0: 豪爽。
1: 是，
0: 见杜康态度如此虔诚， 割腕，滴下了第二滴血，
1: 这是
0: 武士之血。
1: 哦，
0: 送走这位武士，再找第三滴血找不着了，没人了，眼看时辰快到了，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办
0: 啊？哎，还别说，大树根底下躺着一位，
1: 谁呀？
0: 本村的痴呆，
1: 用现在话说就是傻子。
0: 哎呀，脏兮兮，流着口水，躺着正睡呢。
1: 嗯，
0: 杜康一看，得也没人了，就是他吧，割腕取下了第三滴血，
1: 这是
0: 傻子之血。
1: 哦，文人的、武士的、傻子的，
0: 这三滴血回去以后和梁垛底下滴下的液体一发酵，嘿，果然造出了人间第一佳酿。
1: 是啊，
0: 杜康一想，给这个饮料起个什么名字呢？
1: 叫什么？
0: 老者让我苦苦等了九天
1: 啊，
0: 就把这个饮料叫酒吧。
1: 有道理吗？
0: 当然有道理了。你看现在这个酒字
1: 啊，
0: 就是有时的有，
1: 这是时辰，
0: 加上这三点水，
1: 这是
0: 三滴血呀。
1: 嘿，哎，这酒字是这么来的。
0: 哎，所以大凡今人在喝酒的时候，一般都要经过这三个境界。
1: 哪三个境界？
0: 刚一端杯的时候非常的文明。
1: 嗯，
0: 为了祝愿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咱们干杯干杯干杯。
1: 为什么这么文明？
0: 文人那滴血起着作用
1: 啊，
0: 喝着喝着脸红脖子粗，高门大嗓青筋也吐出来，撸胳膊挽袖子，来咱们干干干。
1: 这是
0: 武士那滴血起着作用的。
1: 哦，
0: 喝到这儿一般就不要再喝了。
1: 那要再喝呢？
0: 满嘴胡话，口吐白沫，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1: 这是
0: 傻子那滴血起了作用了。
1: 是啊，
2: 哎呀，这一手牌呀，可咋出呀？
3: 舅舅，舅舅，你别玩了，出事儿了。
2: 咋的了？你慢点说啊。
3: 我爸我妈吵架了。
2: 哎呀，我还寻思啥事儿呢？你爸你妈总吵架，放宽心啊。
3: 可是这次他们冷战时间也太久了。
2: 这话说的哪次短了？
3: 那就帮我想想办法呗。
2: 孩子听话啊，舅舅脑瓜子笨，真想不出来。你去写写作业，你自己合计合计去啊，听话。
3: 舅舅，你不是说你是最聪明最有办法的吗？
2: 我最咋的了？
3: 最聪明啊。
2: 好吧，我高低给你想一下。你爸你妈都属牛，脾气倔，你要给他俩整硬的，这事儿肯定不好使，你得给他俩来软的，对不对？这样一会儿呢，你给你妈打电话，就说你爸想找他和好，我呢给你爸打电话，就说你妈想找他和好，你看这事儿怎么样？
3: 不愧是我舅舅，我看行。
2: 走啊，打电话去。哎呀，
3: 喂，妈妈。
2: 喂，姐夫。
4: 哎，儿子，怎么了？
2: 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3: 妈妈，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
2: 姐夫，你是不是跟我姐吵架了？
4: 你咋知道的？
3: 妈妈，爸爸让我跟你说，他错了。如果你愿意原谅他的话，你就快点回家吧。
4: 你爸说他自己错了？
3: 当然了，不信你就回来看看。
4: 哎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哈！我说今儿这么热呢。那行，正好我没带伞，我回家去把伞。
2: 姐夫，我姐这份拉不下脸嘛，她想让我跟你说啊，她错了。如果你愿意原谅她的话，你回来看一眼呢。
5: 她真这么说的吗？
2: 真的呀，我骗你干嘛呀？
5: 哎呀，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说今儿咋这么热呢？正好我这衣服，我回去换件衣服吧。这都穿上了。
2: 哎，好嘞，姐夫，小聪明。耶、yeah! ！来来来，坐。舅舅告诉你啊，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少说话，多做事，明白吗？
3: 明白。
2: 你就得给他们找点道具，得给他们整点花。
3: 舅舅，你说的是他吗？
2: 他、哎，你哪来的花？
3: 你忘了，转天表白失败，花被人家退回来了。
2: 把嘴闭上啊。回去坐着，没有你不知道的闲事儿。说好了，你把桌收拾一下，一会儿你妈看见又要叫唤了。
4: 哎呀，我回来了，
3: 妈，今儿
4: 来了。哎呀，儿子，今儿表现怎么样？
3: 挺好的呀、啊，
4: 不错。来，
2: 姐回来了、哎、
4: 啊，这都在家呢是吧？
2: 啊，我姐夫下楼买菜去了。
4: 我又没问他。
2: 姐。
4: 啊，什么意思？
2: 我姐夫给你的。
4: 真的假的呀？
3: 当然是真的了。
2: 他自己不好意思给，非得让我给，烦死了。
4: 你爸净乱花钱。啊！

0: 儿子，哎呀，今天表现咋样？
1: 挺好的。
0: 好啊，嗯，爸爸奖励你，玩玩手机游戏。
1: 耶，玩去嘞。
0: 哎，
1: 注意点眼睛啊。哎
2: 呀，姐夫回来了。嗯，姐，
3: 那个，以后啊，得把这乱花钱的毛病改改了。
0: 呀哈，这咋？有觉悟了。哎呀，要我呢就说好，就是家里空气不好啊，买点空气清新剂一喷就完了。这还买鲜花败家呀。
3: 他说谁呢？谁买花谁败家呀？这花不是你买给我要跟我赔礼道歉的吗？
0: 我的妈呀，我还给你赔礼道歉，我还给你跪下呗，我还呀。啊，你当你十八九呢，都多大岁数了还买花，我的
1: 张大王。哎，
3: 你跟谁俩呢？哎啊，哎，我岁数大怎么的了？
0: 说咱别
3: 买花怎么的了？
2: 姐啊，姐夫，哎哎，姐，没事，你别生气啊。
3: 有他那么说话的吗？
2: 喂，他过分，我说他啊，姐，姐夫，高低说你两句啊。我姐对你不好吗？你娶着我姐那记八辈子得了，你知不知道？
0: 我那叫倒八辈子霉了。
3: 怎么说话呢？
2: 你们姐
0: 又来了，
2: 我说。没有我姐你能这么白白胖胖？你穿的立立正正，你瞅这衣服穿的多好啊。
0: 这衣服怎么的
2: 好啊？
0: 哪好啊？
2: 不是姐夫，你这让狗给掏了。
0: 哎，对，这话说对了，我就是让狗给掏了。
3: 骂谁是狗呢？骂谁是狗呢？
2: 姐，你掏的。
3: 你掏的？你是哪伙的呀？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掏他？
2: 我姐问你为啥掏你？
0: 你为啥掏我？因为我睡觉打呼噜。啊？
3: 你咋不说你还磨牙呢？
0: 磨牙他就掏，你说这人。
4: 姐夫，你坐，啊，你确实是有点不容易了。
3: 谁不容易啊？谁不容易啊？
4: 我
3: 比他不容易呢，我。我整天起早贪黑的，我容易吗？啊！我从早上睁开眼睛我就开始忙，我忙活完小的，我忙活大的，把他俩都送走了之后，我还要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吧？啊，还要辅导孩子做作业吧？晚上我可能睡个好觉了吗？哎，又打呼噜，又磨牙齿，又吧唧嘴，我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来，你看姐现在这皮肤了没？
2: 有。
3: 你再看我这头发，掉的还剩几根了？
2: 是。
3: 我容易吗？哎
2: 呦，我的宝贝姐姐，你最不容易了啊！哎哎哎。
0: 你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你怪我吗？啊，你咋不说你一宿一宿在那网购呢？你
3: 我网购怎么了？我网购啊啊，我网购那是为了我自己吗？我跟你说，我网购我一共买了十样东西，我有九样是给他买的。
2: 你看我姐对你多好，九样都给你买的。
0: 对，是啊，一共买十样，花了3000，他那一样就2800啊。
2: 200块钱买九样，买啥呀？
0: 背心儿呗。
2: 不是姐夫，你用那么多背心干嘛呀？
0: 你说呢？
2: 姐，
0: 背心干啥我？
2: 姐夫，别生气啊！你消消气，消消气。我说的，姐，你能说你两句，有点过分了。
3: 我过分了？你怎么不说他不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今天既然把话已经说开了啊，我也不怕难看了。你姐夫就他这样，我跟你说，他现在外边有人了。
0: 我，他，
3: 啊，
0: 不可能。
2: 姐啊，你看一眼，就这身高啊，就这身材，就这长相，正常人能看上他呀？嗯。
3: 哎呀，你说你姐我虎呗？啊，我不正常呗？
2: 我没有，我想给他做一个解释。
3: 不用解释，不正常的事多着呢。我告诉你，你知道他天天晚上干嘛吗？
2: 他干啥了？
3: 背着我自己拿个破手机啊，躲在那卫生间里边给那10087发信息。你说天天跟一客服发什么信息呀？有什么可聊的呀？
2: 哎，姐夫，你上厕所里大半夜给10087发啥信息呀？
0: 我查话费呢。
2: 他查话费呢？
3: 你信呢？
2: 我啊。
3: 查话费用晚上查呀？
0: 别忙，
3: 查话费天天查呀！啊，查话费非得上厕所查，厕所信号好啊。
2: 姐夫，不是我姐说你啊，你高低给他个解释啊。
3: 解释什么呀？你把你手机拿出来，你敢让我看看吗？
0: 把人
3: 啊，来来来来来，你把手机拿出来。
0: 我手机呢？
3: 你敢让我看看不？
0: 我手机没有。

0: 手机。
1: 爸爸，你在这儿呢。哎呀，好儿子，好儿子，
2: 好孩子，
0: 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爹呀你。
3: 妈呀，男人呐、啊、男人，我多么希望你是个好人。我就想问问你，手机屏保这漂亮小姐姐是谁？
1: 来，先让我看看是谁。
3: 姐，你看来。
1: 你不认识吗？
3: 我当然不认识了。
1: 那不是我吗？你眼睛咋的了你呀、啊？
0: 姐，你说这照片得咋修的？哎呀，
1: 行了，找重点。啊，
3: 找重点。重点来了。哎呀。
1: 咋的了？
3: 哎呀。
1: 咋的了？哎呀呀。叶老爷了，咋的了？
3: 姐，听我一句劝，这事儿了了吧。
1: 什么玩意儿就了了呀？来，念出来来。
3: 有些话吧，我都念不出口。
1: 念。
3: 别念了，
1: 念不念？
3: 别念，
1: 来，我自己念了。
3: 拉倒，我念。10087说，那这事儿怎么办呢？我姐夫说，那就只能先瞒着我媳妇儿了。
1: 听见了吗？有好事还用瞒着我吗？接着往下念。
3: 10087还说，那万一露馅了怎么办？我姐夫说，那就离。啊？
1: 离？哎呀，张大宝啊，你是长能耐了。我告诉你，离离就离。哎，
4: 张大宝，你也是个人了你啊？你是不是人了你啊？你能不能把上面那句话念了？
3: 我往下念，
4: 念念。
3: 那就离哀涛不远了。
4: 你看看，
3: 姐误会，姐误会。这不怪我，你这说话说的一半一半的，你怪我呀？
4: 那当时你姐一敲门，我手一嘚瑟就给发出去了吗？
3: 我姐敲门，你嘚瑟啥呀？
4: 我怕她掏我呗，我。哎，
1: 没做亏心事，你怕我掏你？
3: 你看，姐夫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小舅子帮不了你了，你自己给我姐一个解释吧。
4: 喂，咱真的啊，不就是差在这短信上吗？是不是？这样，你给他打回去，打回去一切不就明白了吗？对吧？打。
3: 姐夫啊，我这电话要是打了，当着我姐的面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4: 我让你打你就打呗。
3: 我真打了。
4: 打。
3: 姐，我打了。
1: 打啊。
3: 好。
5: 宝哥，
3: 姐夫，我给你挂了。哎呀，
1: 不是，你是哪一伙的呀？挂什么呀？
3: 你吓死我了，
4: 缺心眼儿你啊。你挂完之后就咋解释？你赶紧打过去。
3: 那就跟我死啥劲呢？你说听吧，
5: 宝哥，刚才是不是不方便啊？哎呀，我就说你现在胆子那么大，都敢给我打电话了。哎呀，
1: 不好意思啊。平时他是不是都背着我给你打电话呀？哎呀，今儿我在，你是不是不适应了呀？哎呀，
5: 嫂子，哎，
1: 别叫我嫂子啊！明儿个你也许能成为我嫂子。
5: 嫂子，您别误会，我早就跟宝哥说了向你坦白，宝哥非不听啊。
4: 那个，
1: 别闭嘴，妹妹，你继续说。
5: 我就说吧，纸包不住火，早晚都得让你发现。
4: 这，你说正经。
5: 那我就说了吧，是这样，宝哥啊，托我给你买了个戒指，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想给你个惊喜，他也知道你辛苦了，他为了给你买这个戒指，每天都加班，周末找兼职，这才攒够钱给你买。哦，对了，嫂子，宝哥常说，嫂子，你虽然手黑，但是心好啊，虽然成天买东西。
4: 行，好。没什么事，我做饭去了啊，姐。
1: 张大宝，
4: 咋着？
1: 他刚才说你给我买个什么？啊，
4: 就是给你买个戒指。
1: 哪儿呢？
4: 搁哪儿呢？搁兜呢。
1: 戴上啊。
4: 戴呗，你拿的我啥呀？
0: 手给我。
4: 这你看，你这不就戴上了吗？是吧？
3: 姐高兴吧？哎呀，那姐夫啊，你就说我姐她多好哄啊，你没事哄哄她呗。姐，你也是，你怎么下手那么狠，总掏人呢？你看你俩一天这样的，那小聪明学习都提不上去了，是不是？小聪明，
6: 就是每天看你们讲，我学习都学不好了，只能考57分。
3: 多少分？
6: 57分。
1: 我天天晚上带着你学习，你学那点东西你都就饭吃了，啊？走，跟我进屋。
6: 妈，我错了。
1: 进屋。
6: 爸，
4: 你听你妈的。
6: 舅舅，你救救我呀！
3: 舅舅救不了你啊！
1: 回屋。

0: 姐夫，我觉得这孩子智商
1: 是。等会儿，我问你，我天天让你白吃白喝的，让你给我看儿子，你就给我看成这样。
0: 其实我觉得他这分，
1: 他考多少分？
0: 57分。
1: 再说一遍，
0: 57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是，姐夫，
1: 你再
0: 姐
1: 说
0: 姐。
2: 文拱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3: 好，哎，太好了！哎，贾西明给大家拜年了。
1: 哎呀，好，冯叔，哎，
3: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2: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1: 怎么了？
2: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3: 对嘛，
2: 全面了啊。哎，
3: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2: 怎么赛？
3: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2: 谁先说？
3: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3: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2: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3: 一府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我五个一。
2: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3: 您这是歌词。
2: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3: 咦，乖乖，
2: 乖乖，
3: 你干啥去？
2: 赢了咱就跑。
3: 哎，赢啥了呀？
2: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哎，
4: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2: 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给你比，你咋硬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给他比地名诗句。
4: 不，这我不熟啊。
2: 我说啊，我得准备半年多了呀。
4: 那跟他比，
2: 硬死他！
4: 一中，
2: 还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3: 比什么呀？
2: 比地名诗句。
3: 谁先出题？
2: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哎，
4: 西安有诗吗？
3: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他说上来了，他说错了。嗯，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4: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3: 古长安就是西安。
4: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2: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4: 那我们就输了。
2: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呢。
4: 哦，对对对。嗯，什么地方？
3: 凉州。
4: 凉州。
2: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4: 你能不能热地名凉州？
2: 哎呀，那我得想想。
4: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3: 好，行了，该你说地名了。
4: 我这个地

0: 错是
1: 郁闷款。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3: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些名我告诉你，听着，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3: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3: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阳关。
1: 阳关，
3: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事啊？
1: 你会啊？
3: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3: 哎呀，这诗我不会
1: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好。
2: 行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3: 楼兰。
1: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3: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3: 哦、
1: 碎叶城。
2: 哪儿？
1: 碎叶城。
2: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事吗？
2: 有啊。啊，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3: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1: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3: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1: 他说哈萨克斯坦，
3: 哈萨克斯坦都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3: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1: 是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基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3: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3: 他说上来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3: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2: 用哈语？
1: 会吧？
2: 我会。杜尼耶，我肯夸，咋忙说干净？阿登和托尔肯阿拉勒，阿德克托尔肯我内里儿，黑贼别年奥了捏了，把牙过来克尼儿。
1: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2: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1: 你瞎编的你啊！
2: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2: 我不，
3: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3: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3: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
3: 站住！
4: 哎，你别啊，
3: 站好了。
4: 说你呢，就是你，
3: 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1: 儿。别，看错了
4: 啊，
1: 我刚六十
4: 啊，六，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5: 哎，有能耐跟我比。你诗词接龙敢吗？
2: 谁先说？
5: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

0: 生。
1: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0: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2: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哈哈，接生大王。
0: 好，哎哎，接熊。
2: 对了，熊孩子，接熊。胸襟一唱天下白，
3: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2: 风
0: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2: 又是声。
0: 嗯，
2: 声色深红瘦带长，
3: 长啊，唱和落日圆，
0: 圆
3: 圆愁四个长，
2: 长
0: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2: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0: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春
3: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2: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0: 曾经沧海难为水，
2: 水
3: 啊，水广潋滟晴方好，
2: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0: 哎，生人尚富儿，草木何足云，
3: 哎，云外飘飘胡抹灰，
2: 回
3: 回眸一笑
4: 百媚生。
3: 嘿嘿，爸，咱生了。哎呀，
2: 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3: 啊？
2: 这是你儿子？
0: 亲儿子。
3: 对，
2: 甭问，
3: 哎，
2: 你也是他儿子？
1: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2: 一家子呀，挥剑。
3: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2: 胡温爱上踏歌声，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给大家表演一段。
7: 好啊。
6: 说之前呢
7: 啊，
6: 我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7: 哦，要介绍您得先介绍我。
6: 啊，
7: 得
6: 先介绍我。
7: 因为他呀、啊、
6: 因此呢
7: 我呢
6: 我要介绍中央台。
7: 干
6: 什么呢？
7: 啊，
6: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7: 啊，
6: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7: 什么原则？
6: 你们两个人
7: 啊，
6: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7: 我
6: 哎，我就这么点优点。
7: 这是优点吗？
6: 你甭管什么了
7: 啊，
6: 我问问你们俩人
7: 啊。
2: 问什么？
6: 你们俩谁工资拿得多呀？
7: 问工资多干嘛呀？
6: 工资多级别就高，级别高官就大。
7: 怎么回事？
6: 哎哎，
7: 我呀
6: 啊，
7: 每个月1800，
6: 1800，
7: 对，
6: 啊，他每月1800，
2: 我比他少，
6: 你多少钱？
2: 差200呀，
6: 啊，
2: 2000，
6: 哎，你不识数是怎么着？
2: 没有啊，
6: 那不一样吗？
2: 哦，一样。
6: 这么问
7: 啊？
6: 你们俩人谁级别高呢？
2: 我8级呀、啊。
6: 你8级
2: 啊？
6: 哎，他8级，
7: 我俩4级。
6: 哎，这。

0: 军呢、啊。
1: 这么问你们啊，你们俩人谁在群众当中威望高啊？
2: 我和群众心连心。嗯，
0: 好好好好，
3: 群众跟我心连心。
1: 这样说吧啊，在你们单位，嗯，你们俩谁是主要负责人？
2: 在单位我说了算。
1: 哦哦哦，
3: 定点什么都得我拍板。
0: 对。
1: 我明白了，这俩是双胞胎。这么问你们啊，每天早晨起来你们得上班呢。
2: 对、啊。
1: 上班的时候你们都坐什么车去？
2: 我坐小汽车啊。
1: 上班你都坐小汽车？
2: 还甭上班了啊，一天到晚甭管干什么事离不开车。
1: 哎呦，你是什么级干部？
2: 汽车司机。
0: 废话，行了，
1: 他汽车司机
3: 不行了吧？
1: 您呢？
3: 汽车驾驶员。Yeah!
1: 成心呐、
3: 啊！啊，你先介绍谁不一样？
2: 一样吧。
1: 我、
2: 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啊、随便介绍，
2: 随便吧、
1: 啊。站好了，先介绍你。
2: 哎哎，拜拜，还是先介绍我吧。
1: 站好了，
2: 哎哎，站好了。
1: 问你什么答什么，
2: 没问题。
1: 姓什么呀？
2: 姓刘。
1: 说这姓，嗯，流氓的刘啊。哎，嗯。就这姓啊，还能当领导？
2: 是那字儿吗？
1: 叫什么名字？
2: 刘伟
1: 啊，留了个尾巴。哎，
2: 说怎么留尾巴了、
1: 啊？这名字多俗气、哦、啊！今年多大了？
2: 今年38了。
1: 怎么长得跟83似的？
2: 我是那模样吗？
1: 反正你够老的啊！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2: 20多年了。
1: 20多年？
2: 对，
1: 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2: 主要啊啊，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1: 是啊，啊你净荒废时间了你。
2: 哎，那可不是啊啊！自打我当了领导之后，工作就忙起来了。哎、今天开会
1: 不是？
2: 明天得汇报吧？哎、大后天呢？
1: 您等。怎么着？您是领导啊？
2: 啊？
1: 您领导您怎么不说一声？啊？这么大领导我都没看出来。啊？我这眼睛怎么长的？我这。对不起啊！啊，刘叔叔。哎
2: 你比我大，
1: 我知道您那官比我大。哎呀，
2: 怎么回事？
1: 我重新给您介绍，
2: 重新介绍，
1: 刘先生，您贵姓？
2: 哎，我……
1: 哎呦，这，刘先生，对，
2: 这不就姓刘吗？
1: 您这个刘好，
2: 怎么好法？
1: 这个姓 啊是当领导的姓，
2: 流氓的流。
1: 这什么流氓能比您吧？啊、您刘。您这姓多时髦啊！
2: 时髦
1: 啊？
2: 怎么？
1: 啊，那刘
2: 啊，刘怎么？
1: 刘玄德那是皇上，知道吗？啊，当领导的姓
2: 是吗？
1: 您叫什么名字？
2: 刘伟。
1: 好，嗯，刘伟啊，伟大哦，了不起
2: 哦，
1: 家喻户晓啊。
2: 好了，
1: 您今年高寿？
2: 哎，什么高寿啊？啊，38。
1: 好，
2: 嗯，
1: 好，
2: 怎么好？
1: 古人云啊，30而立。
2: 对呀，
1: 啊，您都立了8年了。
2: 我，
1: 啊，
2: 好，立了8年了。
1: 好，啊，当领导的好年龄。
2: 是吗？
1: 哈哈，您以后多帮助我，
2: 没关系，没关系。
1: 您比他强多了，
2: 是不是？哎哎哎哎，啊！
3: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啊？你姓什么呀？
3: 我姓赵啊。
1: 您听这姓啊，姓赵
3: 是
1: 啊啊，小脑瓜赵壁，哎，赵，
3: 小脑瓜赵壁啊，
1: 姓不怎么样啊？哟，叫什么名字？
3: 赵爷
1: 啊，姓赵的还抓把盐，哎。他 solo 啊，
3: 是这么回事吗？
1: 啊，这名字太俗气了。

0: 啊！哎呀，你今年多大了？
1: 五十了，
0: 五十了
1: 啊！
0: 完了，哎，
1: 完了！
0: 三十当官
1: 哦，
0: 四十撒欢
1: 哦，
0: 五十打蔫儿，六十靠边儿，七十冒烟儿，
1: 冒
0: 海。你呀、啊。时候
1: 你说打蔫儿不行啊
0: 啊
1: 这不上级把一个部门交给我、
0: 啊、
1: 让我全面负责呀这到了领导以后这事儿太多呀
0: 不是您等
1: 啊
0: 您也是领导
1: 可不领导嘛
0: 哎呦您这领导怎么都不说一声您我这眼睛怎么长这眼睛看不出来这眼睛我长瞎了我这不是我重新给您介绍
1: 还介绍
0: 重新介绍、
1: 啊、
0: 您贵姓啊
1: 这贵姓个吧、
0: 啊、
1: 没告诉你姓赵吗
0: 姓赵好
1: 好什么呀小脑瓜赵屁
0: 姓赵
1: 赵
0: 百家姓、
1: 啊、
0: 第一个您是一把手
1: 啊这错不了
0: 好好好您叫什么名字、啊、
1: 赵岩呢
0: 赵岩
1: 哎
0: 这俩字配的多好啊
1: 啊
0: 岩
1: 岩
0: 岩两个火
1: 没错啊
0: 火上加火
1: 哦，
0: 今天火、啊，明天还火，
1: 是啊，
0: 啊，火起来没完，那是火，好好好好。
1: 哎呀，我在烧着。
0: 这个领导的好名字、啊、
1: 是吧？
0: 您今年高寿？
1: 高寿干嘛、
0: 啊？
1: 没告诉你五十吗？
0: 五十，
1: 五十，完了。
0: 我
1: 五十，
0: 我不是当面奉承您啊。
1: 怎么？
0: 您这五十啊？
1: 啊，
0: 您这叫少年得志啊！
1: 不成。
0: 啊，嘿，
1: 啊，五十少年得志
0: 啊啊，
1: 那这中年得多大岁数？
0: 中年七十四、啊，
1: 这谁规定的？
0: 不是谁规定的
1: 啊，
0: 我们老团长啊，七十四死的
1: 啊，
0: 悼词里就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0: 中年七十四岁，
1: 嗨，
0: 是吧？对吧？
1: 什么都不懂
0: 啊。
1: 那是终了的终
0: 甭管什么终
1: 啊
0: 管您这年龄正是当领导的好时候、
1: 哦、是啊
0: 多帮助多帮助
2: 瞧这领导词儿全变了
0: 是的是的、
1: 哎、来
0: 啊
1: 我问问你吧、
0: 啊、你问我什么
1: 你贵姓啊
0: 啊谁呀、啊、
1: 你呀、
0: 啊我还贵姓干嘛呀、
1: 啊、
0: 你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啊、对不对
1: 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什么
1: 啊
0: 您领导定吧
1: 哎这姓什么有领导定的吗
0: 我知您需要姓什么呢对不对、啊、您
1: 不是
0: 这样吧
1: 啊
0: 您猜猜吧
1: 我让我猜
0: 您这领导运筹帷幄您一猜您就能猜出来
1: 哎呀
0: 你姓什么
1: 那我猜你姓
0: 啊
1: 吧
0: 姓什么
1: 吧呀
0: 我姓吧
1: 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哦是姓吧
0: 姓吧姓吧
1: 你姓哪个吧呀
0: 就是说您说这吧呀
1: 那怎么写呢
0: 写起来简单
1: 简单
0: 啊草字头
1: 哦草字头
0: 加一个血巴盖
1: 哦
0: 血巴盖里头一土堆
1: 嗯
0: 啊加一口字
1: 啊
0: 这边树心、
1: 哎、
0: 一走枝、哎、没这个字是吧
1: 没这字你说的干什么不是姓哪个吧
0: 吧是吧哎
1: 啊吧
0: 您贴过膏油没有
1: 贴膏油
0: 膏油
1: 啊
0: 啊拿火稍微嘘嘘
1: 啊
0: 先开了
1: 啊
0: 往疼的地方一贴
1: 哎
0: 哎
1: 哦
0: 我就姓这吧
1: 哦哦贴膏油那吧
0: 对对对
1: 这是一贴老膏油
0: 以后您就叫我小吧就行了
1: 哦小吧
0: 哎哎哎哎哎哎
2: 我听说你可不姓吧
0: 您听说我姓什么
2: 我听说你姓温儿
0: 温儿
2: 吧
0: 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您说
2: 温儿姓温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姓温
2: 啊姓温那么你姓哪个温啊
0: 就您说这温啊
2: 怎么写呢
0: 哎呀不好写
2: 也不好写
0: 温
2: 啊
0: 温

0: 您看见过吹喇叭的吗？
1: 吹喇叭看见过？
0: 吹喇叭一吹起来，味了哇，味了，哎，我就姓这味了哇，
1: 哎，味了哇，
0: 姓味儿，
1: 味儿啊，小味儿，
0: 哎，对，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哎，我说你姓吧，对不对？
0: 我是对，我说我姓吧，对不对？
2: 我说你姓味儿，
0: 这是我姓味儿，对对对。
2: 我说你姓吧，
0: 而且是姓。
2: 我说你姓味儿啊，
0: 我又姓吧又姓味儿，
3: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那边姓吧
3: 啊，
0: 我姥姥那边姓味儿。
2: 俩姓啊，
0: 一边姓半个月，省得你们俩领导着急，不是？
1: 来来来来来
0: 啊！
1: 我再问问你吧。
0: 你问我什么？
1: 你今年多大了？
0: 我多大了
1: 啊？
0: 你领导拍板吧。
1: 这岁数有领导拍板的吗？
0: 您需要多大？您猜猜，您也猜猜，您也能猜着
1: 啊？也让我猜，
0: 我猜我多大？
1: 我猜啊
0: 啊！
1: 你八十了，
0: 哎，我八十了，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看，
0: 你这领导这眼神多好，能看出我八十来了，
1: 是不是？
0: 对对，我昨天过的八十整寿，
1: 你看看，八十吧，
0: 八十八十。
2: 哎，我说你可不像八十的，
0: 您说我像多大的？
2: 你最大。
0: 啊，
2: 也就十八，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就十八，
2: 是十八。
0: 哎，
2: 你十八怎么长这么老啊？
0: 哎，我老十八，
2: 老十八，
0: 不是老十八教，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
2: 哦，这位十八，
0: 是吧？是吧？
1: 哎哎哎
0: 啊！
1: 我说你八十对不对？
0: 是是是是八十，
1: 对不对？
0: 啊，对。
2: 我说你十八，
0: 啊，是是是十八。
1: 我说你八十，
0: 我又八十，我又十八，
1: 怎么回事？
0: 我虚年龄八十，我实足年龄十八，
1: 虚数六十多岁。
2: 来来来来来
0: 啊！
2: 我再问问你吧，
0: 还问我什么？
2: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说，
0: 这麻烦了，这个
2: 啊，
0: 男的女的，
2: 啊，
0: 那就看你领导需要了。
2: 领导需要的吗？
0: 你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呗。
2: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到底您猜猜吧。您能猜？
2: 这也让我猜。
0: 您一猜就猜着。
2: 我猜呀。
0: 啊，
2: 你是男的。
0: 哎，对，你这领导多好，马上就看出我是男的来。哎呀，眼力真好。对对对对对。
1: 我猜你是女的。对不对？
0: 对
1: 啊，
0: 这个领导啊，你眼力太好了，一针见血呀，愣看出我的本质来了。好好好，我是你的，
1: 你的对不对？
2: 哎，这么说我说错了？
0: 您没说错
2: 啊。
1: 这么说我错了？
0: 您也没错。
1: 那到底谁错了？
0: 那就我错了吧。
2: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的？
1: 是不是啊？是不是？
2: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到底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2: 怎么回事？
0: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养来养去，也养，我呀，给我妈争气，
2: 这是，
0: 我嘣儿我变男的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像话。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问问你，
0: 还问我什么？
1: 你是几月份的生日啊？
2: 啊，他是六月份生日。
3: 不，
1: 我说他是腊月生日。
2: 六月嘛，
1: 腊月生日吗？
2: 我们俩谁说的对？
0: 你们俩等。等等
3: 啊！
0: 你们俩先等等吧。
3: 干嘛呀？
0: 你们俩究竟谁势力大？谁管着谁呀？啊啊
1: 啊！我大，我管着他。
0: 是啊。
1: 嗯。
0: 哎
1: 啊！
0: 快，我几月生日
1: 啊？
0: 告诉你，
1: 嗯，
0: 我几月？
1: 腊月生日。
0: 我腊月生日。腊月。
2: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0: 我不是腊月生日啊。 我几月？
2: 六月。
0: 六月生日嘛，
2: 我比他大，
0: 我还是腊月生日啊。
2: 我比他大，
0: 我六月生日，
2: 我们俩一边大，
0: 我又六月又腊月

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我住那村干什么都慢，就比方说打雷打闪电，人旁边那村打一雷咔嚓，那闪电唰一下下来了，我们村咔嚓，哎，你赶上那腿脚快的都能躲过去。所以我打小了就不爱跟人着急，就今天到这门口我碰见一打听道的，我估计要是您各位碰见准跟他急了，那人一点也不礼貌，我正跟门口站着呢，直没瞪眼就过来了，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吗？对，就说你呢，问你个地儿，哎，哪儿哪儿怎么走啊？我一看这态度，当时我也不想理他，后来我一想，算了吧，好好告人家吧。我说你啊，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往那边走，你数着那个红绿灯啊，两个红绿灯，然后呢你往右拐，见一个红绿灯呢你再左拐，然后呢再见一个红绿灯你再右拐，这个时候呢也就是200来米吧，离路口你看你的马路对过，马路对过呢有一个小广场，那儿人多，你上那儿问去。打小我这脾气就好，你看给人解释的多有耐心呢、啊、他小时候就老师发卷子考试我也有耐心，人别的同学都交卷了，我名还没写完呢。后来我给我自个儿改一名，我叫周一一，就为能写快点，每回那卷子一发下来我都考-6，我也不知道我欠谁的。那时候我爸打人，回家拿着卷子一进小区，正碰见我爸家里边养个泰迪，跟楼下正遛狗呢，我拿卷子回去了，我爸问我呀，考多少分啊？卷子给他了一看-6，呵，给我爸气的一巴掌就呼上过来了，连手带狗全呼脸上了，把我都打懵了。我说怎么的了？-6也不能拿手踹我呀，隐约有个腿呀、啊、不光我懵了，泰迪也懵了，怎么的了？突然就给我扔出去了，我惹谁了？我刚才好像踢谁脸上了呀？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小区里边也没说不让我随地大小便呢，多大罪过就给我扔出去了。不过打这以后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因为后来我爸养了个刺猬，我实在是怕他扎着我。不光是上学的时候吧，再给您举个例子，下楼扔垃圾这个都比别人慢，你别人拎一兜垃圾下楼扔垃圾桶完事儿了，我不行，因为现在都是俩桶，一个可回收一个不可回收，我能从中午12点扔到晚上8点半，因为我得站这儿给它分类，你碰见分不清的我就站那儿上网查，往往能查到10点多，你就看见一辆垃圾车缓缓地开过来，把两个桶都倒车上一块儿拉走了。这我不白分了，我这努力都作废了，你倒一块儿你摆什么俩垃圾桶啊？而且上面还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开始，我是开始了，你怎么结束了呀？我也不知道这都是怎么琢磨的，但是我也不着急，我这人不在乎这个，我觉着我胜利就胜利到心态好上了。您说现在这人压力多大，都是让钱愁的，我从来不为这钱发愁，因为我不在乎钱。您琢磨，我打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就1-2千块钱，到后来5-6千，再后来1-2万，然后7-8万，到现在10多万。我自个儿都纳闷儿，
我怎么欠这么多钱？

0: 个时候就凸显了我慢性子的优势，那就是我不着急还。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记得小时候，他们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
2: 来，宝贝儿，宝贝儿，妈妈教你用筷子，筷子用拇指按住这里，中指垫在这里，这里。哎，
3: 哦，两根筷子真有趣，一头粗来一头细。
4: 儿子，这样拿笔是不对的，不对的。来，食指拇指捏住，这样一撇一捺。
3: 然，
5: 闺女啊，这个微信的视频我怎么老是发不出去呀？
2: 哎呀，都教了你多少次了，怎么还是学不会呢？
5: 可是这个不是点，
2: 点哪儿啊，点哪儿啊，说了100遍了，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
1: 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对待我们那样。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伴儿，今儿你过生日，闺女说要给咱们准备一桌好吃的。
2: 真的吗？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咱俩了。
1: 所以今儿你就别做饭了，享受一下闺女的一番心意。
2: 行，听你的。
3: 爸妈，我回来了。
2: 丫头丫头，快歇歇歇歇，一会儿妈呀和你一起做饭。你看这菜我都洗好了。
1: 嗯，终于能够吃到宝贝闺女亲手做的饭菜了。
3: 嗨，爸妈费那劲干嘛呀，你们 out 了。来来来来，手机拿来。打开软件，点餐，下单。OK， 完成了。
1: 这个
2: 啊，这个也挺好，也是闺女的一番心意。一样的。
4: 或许父母更希望尝到你亲手做的饭菜。
5: 其实，我们还可以为父母做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下面我们有请国家一级演员、红梅金花奖获得者、河北省评剧院的一级演员赵继兰为大家献上精彩的唱段。

那么下面呢，我再演唱一段同样是我的恩师华树兰先生的代表作《谢腰环》，忽听堂上一声喊。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下一位演员是国家一级演员，两届梅花奖得主，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先生，掌声响起。有请刘老师。刘老师很开心。
1: 你好。啊，
0: 好好好，那么来到苏宁了，是不是此时此刻的心情特别激动？
1: 是的。
0: 跟大家说两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现在好。非常开心来到苏宁县。我记得在20几年前我来过一次，那时候的苏宁呢是那样的，今天的苏宁又是这样的。那么衷心的祝愿在座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天天高兴。我先清唱几句啊。我先唱我恩师新凤霞刘巧儿四句。
2: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

0: 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1: 谢谢。那么下面呢，我再为大家演唱我演的剧作《胡风汉月》蔡文姬的《君别离》。蔡文姬女士呢，是一位大才女、书法家。她一生颠沛流离，她最幸福的时刻是嫁给了匈奴的左肩王。
2: 一共三个人。
0: 就在这个时候，曹丞相派董祀赎蔡文姬女士回汉家续写汉书。蔡文姬心灵搏斗，但是她舍小家顾大家，临行时为她的丈夫唱出了君别离。君别离，我的情还在，万千情结，永世也解不开。君别离，我的爱还在，不让你孤独寂寞独徘徊。君别离，我的心还在，心心相印两英怀。君别离，我的魂还在，我会常到你的梦中来。

0: 银相映，两映怀金碧里，我的魂还在，我会唱到你的梦中来，唱到你的梦中来。哎，谢谢。
1: 好，
0: 下面呢，作为给大家唱一段欢快的，把我们两个爱徒请上来，一个叫刘丽丽，一个叫何凤霜，我们为大家演唱新派经典作《乾坤带》，满园春色艳阳天。

0: 我跟你说，刘老师啊，那个刚才啊来了个神秘的嘉宾。哦，神秘的嘉宾
1: 是谁呢？
0: 我跟你说啊，他是国家一级演员，是赵丽蓉老师的弟子，知道谁了吧？
1: 是我们合作30年的好搭档，纪灵展女士，是吧？
2: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哎！
1: 纪灵展女士，你看大家多喜欢你呀、啊！你给大家唱什么呢？
2: 我就给乡亲们唱一段送元宵吧。我说乡亲们呐、啊，我给你们送。

我的贺志树，哎呦喂，我的书记呀、啊！

0: 又黏又香又甜，滴溜溜圆的团团转着黏里面的白糖馅的大个的圆馅。
1: 太棒了，你我们俩还得合作一段大家最熟悉的花为媒报花名。朋友们徒弟们上来。
2: 姑娘啊，你看那朵玫瑰花开得多好看呢、啊、你看这满园的花啊可都开了，
1: 百花盛开，更添繁满。带我回去。
2: 姑娘，你怎么刚来就想走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可听说了五姑娘会报花名，今天呢你得给我报报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姑娘不高兴。
2: 这是怎么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就是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怎么愣是不知道啊。
1: 软妈啊，你当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你要是真的不知道，我们姑娘们就报给你听听。
2: 掌声鼓励。
1: 软妈听。
3: 他那妈你是不是

0: 刘老师这样啊，带领咱们全体演员共同演唱一段《火红太阳出东方》，好吗？
1: 好，
0: 来，有请所有的演员，有请。
1: 开始。
0: 好，那边站几个。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到了苏宁，得唱苏宁观众非常熟悉的啊，这个许九经升官记啊，谢谢。这个戏呢，是我演这戏的时候才30来岁啊，81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啊，现在已经演了800多场。这个给大家唱一段这里边的一个大段，叫当官难啊。这个现在啊，这个唱的没原来好了啊，这是这一段呢比较长，大家要耐心。京剧叫二黄四平调啊。

这个里边要唱35句，35句里边要唱75个官字，每一句都有一个官字啊，或者两个官字。下边我给您唱这段《当官难》。

这被管的官，是怎能管呐？管不完的官。

国权使人走好官。

我们苏宁的观众朋友非常懂戏的啊，所以我想我给大家念一段这个戏曲啊，演员京剧演员啊要具备四样基本功，唱作念打，也有说五样基本功的，唱作念打舞啊。这个念它是很难的，我们京剧有句话叫千斤念白四两唱，不能说这个念白有一千斤，唱只有四两，这个比方太玄乎了。但说明念白它是具有一定的功力的，它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基本功，也是我们丑角这一行还有花旦呐、架子花呀重要的表现手段啊。它不叫说话，它叫念白。我给您念一段，我演了一出京剧叫高耀章，哪三个字呢？清朝的时候啊，北京城有位卖膏药的先生，姓张，膏药卖得特别有名，人称膏药张、立枣张，号称我这膏药里都有81味中药，81味啊，对谁也不说哪81味。有天犯了场官司，县官老爷逼着他非说出来，不说我就打死你。说了，待会我念您听听，81味，一味不少。不过您只能听，不能学，不能抄这方子。您要抄这方子，那就是熬成了药，您贴哪儿，哪儿就会出问题。啊，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绝不会说真话的。刚才给您唱了75个官字，这会儿给您念81味中药，来了，各位。小人膏药里含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99、81味药，丹桂、肉桂、月中桂、党参、玄参、高丽参、川乌、草乌、何首乌、木瓜、苦瓜、老丝瓜、麝香、沉香、广木香、枣皮、陈皮、瓜了皮、虎骨熊胆、牛

皇马宝，蜈蚣泉蟹，壁虎江蚕，百花蛇，赤练蛇，乌梢蛇，紫云鹰，紫金牛，紫河车，红花红矾，白鸡白纸，黄花黄莲，黑麦黑松，天马天东，地鳖地龙，水仙水质，火消火石，七叶一枝花，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九树一根藤，驴肝肺，金箔换，银牙签，打狗棒，赶羊鞭，鸡骨草，猪虽跑，梅花鹿的脚，金钱豹的牙，猫头鹰的眼，白眼狼的心，红鹰哥的嘴巴，绿毛龟的尾巴，城门口的泥巴，夹生饭的锅巴，丁香奴，刘季奴，人中白买门东一亩，高五十茶，车前子，马前子，当门子，牛棒子，大麦子，小麦子，蛇床子，狗鸡子，木贼子，土狮子，屎君子，外加一张未满月的母狗的屁股。

0: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

0: 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2: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3: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4: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5: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1: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0: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1: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0: 嗨，我说呢。
1: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0: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1: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0: 百姓心声 FM 九十三点三，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县依托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升级进位，其中塑包产业共享设计机制让肃宁塑包产业加速向智而行，向高攀登。
3: 在位于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的卓远实业有限公司企业研发设计工作室，工作人员正伏案打磨包装版式，优化外观方案。拥有30余人设计团队的卓远实业有限公司，专注新型硬板材料的创新与制造，不仅具有多年包装设计实操经验，还拥有国内外先进生产及检测设备，硬件实力雄厚。而在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还有20余家中小型塑包企业，他们多数存在设计团队薄弱、创意资源匮乏、产品同质化严重等行业痛点。卓远实业共享设计机制打破企业创新资源壁垒，通过精细化的外观规划、版式创新，为其他中小塑包企业提供免费定制化的版式设计、新品图案开发、工艺优化等一站式设计服务，优化产品辨识度，擦亮肃宁塑包产业品牌。
4: 通过共享设计模式，园区企业无需另外设立设计部门，只需将市场需求传达过来，双方共同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可以在2-3天极短的时间实现产品的理念、设计、成型、产出为一体的共享设计服务模式。
3: 通过这种共享设计机制，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中小塑包企业不需要投入高额成本组建专属设计团队，就可以就近享受高端专业化设计服务，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缩短新品上市周期，破解产品同质化难题，实现轻资产创新、高效率升级，让肃宁塑包产业加速向智而行，向高攀登。
5: 为持续放大共享设计赋能效应，下一步开发区将联合可工商局全力为卓远实业申报升级共享工厂，打造共享服务标杆，同时主动对接优质工业设计院所，搭建常态化对接渠道，持续提升企业设计创新水平与资源。
6: 河北刘禅寺镇立足本土刘禅历史文脉，把禅文化作为河北乡村建设精神内核，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提质、传统文化传承、乡风文明涵养、基层善治实践，将向善理念融入河北乡村建设各环节，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环境塑形、善治固本的河北乡村建设新路径。
3: 走进河北刘禅寺镇各村，平整通畅的村内道路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绿植错落有致，一面面蕴含孝老、睦邻、向善故事的水墨文化墙沿街铺展，街头巷尾村民闲谈休憩，处处洋溢着安宁和睦的乡村气息。河北刘禅寺镇因善得名，流传已久的向善故事代代相传，白墙墨韵，朴素雅致，墙体成为无声的文明讲堂，村民出门见善，抬头悟善，在耳濡目染中涵养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千年善文化在河北乡村焕发新生。
7: 村两位做了很多的工作，你比如这个街道的环境卫生，这个墙山的美化，这个群众之间的这个和谐，是吧？这个邻里亲什么的团结和谐。
3: 村内的可喜变化，村民的真心肯定，正是全镇推动河北乡村建设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全镇牢牢把握善文化这一辨识度极高的本土文化基因，构建一河多元的善文化表达体系，立足各村资源禀赋，以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的工作思路，将善文化理念全方位融入河北乡村建设各环节。
8: 善文化是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

0: 北流山四镇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河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全镇构建一河多元的善文化表达体系，以流善、向善、行善、扬善为核心内核，结合各村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定制专属文化主题，实现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路市上，我们以五清三建一改为抓手，将善文化融入人居环境、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全过程，让河美乡村既体外在村容颜值，更注内在精神根魂。
1: 在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中，河北流山四镇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全面实施村内道路硬化、街巷亮化、村庄绿化等工程，常态化开展垃圾清运、污水治理、庭院整治，通过清理残垣断壁、打造小微景观、推进美丽庭院创建，昔日杂乱街巷焕然一新，道路通畅，环境洁净，绿植环绕，基础设施不断补齐短板，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村民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
2: 我们这个中心大街两侧的这个墙壁呢，我们粉刷了7000多平米，文化墙呢做了5处，一共300多平米，道路两侧的地砖呢，我们铺了3000多平米，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就是对这个村里边的环境呢，进行呢大一步的提升，结合我们村电商的发展呢，我们计划呢，给我们的村民呢一个舒适的环境，让这个村民呢，收入呢越来越高，腰包呢越来越鼓，咱们呢环境呢更美。
1: 河北流山四镇充分挖掘本土历史资源，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将历史文脉与善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依托文化挖掘成果，村庄通过艺术彩绘的形式，把千年古树、古塘河记忆、善文化故事搬上墙面，让墙面成为承载乡村记忆的载体，唤起村民的乡愁共鸣，留住乡村文化的根与魂。
3: 我们深度挖掘本村的这个乡脉文化，重点着重三个方面的这个建设。第一个方面是打造我们大槐树为中心的槐文化，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这个槐荫阡陌。第二个就是善润万家，因为流山寺嘛，原来确实是有这一方面的古老的这个传说吧，传播善文化，这是两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挖掘这个老塘河的文化，原来这附近的村都在河的也很多，附近都是一个老塘河的流域，我们前部也是一个老塘河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现在因为这个历史的变迁，老塘河有点干枯了，但是这个文化还有这个善文化是一直在传承的。
1: 与此同时，河北流山四镇深挖善文化时代价值，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评选，组织开展家风宣讲、志愿服务、敬老关爱、民俗展演等群众文化活动，搭建文化阵地，讲好向善故事，让善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各村将善文化理念融入村规民约，倡导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俭向善，推动移风易俗，以道德力量涵养文明乡风。全镇坚持党建引领，推行网格化治理，发动党员、乡贤、志愿者参与村庄管护、矛盾调解，充分挖掘善文化凝聚群众的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维护、集体事务，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在德善文化熏陶下，邻里之间谦和礼让、互帮互助，矛盾纠纷越来越少，和睦友爱的淳朴乡风蔚然成风。
4: 咱们村人吧，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个乡亲之间越来越和睦了。然后你看现在咱们村呢，没事就出来这个逮着聊天的，拉拉家长里短的，这个人越来越也特别的多。然后这个有什么事呢，有现在都愿意跟这个村干部说了，包括这个往各院党员都这个充分发挥了这个作用，那个相互之间都是协调。
1: 如今的河北流山四镇，道路通畅，庭院整洁。

0: 隋末强会传递文明新风，德善故事持续上演。
1: 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是肃宁县域经济的活力所在。工商银行肃宁支行紧贴我县种植、养殖、针织、皮草、渔具等特色产业实际，主动靠前摸排需求，用好各类普惠信贷工具，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助力产业稳步向前。
2: 华板河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普惠金融政策的受益实体之一。在生产阶段，企业曾遇到原材料采购资金缺口，影响了生产进度。工行肃宁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匹配信贷方案，及时给予了资金支持。
3: 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啊，工行的贷款流程简洁高效，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审批的速度非常的快，从对接沟通到资金落地仅仅几天，整个过程呢我们非常的顺畅，极大的节省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和人力的成本，而且银行的政策很贴合我们实体经济，融资门槛低，服务接地气，真正做到了精准助力小微企业的发展。这笔信贷资金的及时到位呢，有效的补齐了我们的流动资金缺口，让我们能够顺利的采购原材料，保障生产线的满负荷运转，也让我们有足够的底气稳定生产，拓展市场，吸纳就业，切实解决了我们企业目前的这个发展的燃眉之急。
2: 工行肃宁支行推出多款普惠信贷产品，精准支持种植、养殖、针织、皮草、渔具、食品、印刷等本地重点产业，并积极对接肃宁经济开发区企业，严格落实减费让利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大力扶持专精特新企业、规上企业、科创优质企业，助力企业技术提升、产业升级、采购备货，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4: 下一步，我行将继续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聚焦我县特色实体经济，加大普惠贷款投放力度，用好线上信用、线下抵质押贷款等特色产品，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切实解决小微企业、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同时做好民生金融、反诈宣传等工作，主动下沉服务进园区、进乡村、进社区，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肃宁县域经济提质发展。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时候，礼貌是爷爷的一个眼神，食不言，寝不语，让我刻骨铭心。
2: 无情对。
3: 长大后，礼貌是老师的一顿叮嘱，字字铿锵，提醒我做人谦逊。
1: 工作后，礼貌是父亲的一通电话，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饱含做人为正道理。
3: 白驹过隙，年华逝去。
1: 长辈们渐渐变老，可唯一没有变的是千百年来不变的传承，
3: 这也是生长在我们血脉中的根基。
1: 恭俭礼让，立家之本，兴邦之源。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4: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4: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示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6: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7: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4: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8: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9: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0: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2: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3: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5: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4: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0: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烟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4: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3: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5: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3: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6: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3: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7: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3: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8: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

0: 开联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武大莲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0: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7: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等家里过期了过来，
6: 又是催机器的，
7: 对，催到15管理。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5: 好了，
7: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0: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9: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

0: 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中国代表团入场。
3: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4: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3: 17岁的陈昱婕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7: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6: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7: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8: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9: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5: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近

0: 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号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2名将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当地时间10月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0: 春天
11: 吃花，
10: 夏天吃，
11: 夏天吃菌，
10: 秋天吃果，
11: 冬天吃根。
10: 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12: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0: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0: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12: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10: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12: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10: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12: 当时我看的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0: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当

0: 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1: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0: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呐、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1: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0: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做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它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1: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儿的，但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1: 呢？
0: 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1: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0: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位观，客位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做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了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

0: 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就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获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获的，因为这部分渔获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啊。
1: 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对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10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0: 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1: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0: 就还
1: 然后
0: 热着，对吧？热着，
1: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儿，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转星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0: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
1: 对，
0: 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1: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
0: 对。
1: 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0: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1: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0: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

0: 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1: 对对，是的，
0: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1: 对，你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0: 哦，
1: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他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0: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1: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快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毕德克，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合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0: 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它打这种交道。
1: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0: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曼，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1: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0: 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1: 窦尔敦来到山东燕城县，住进群英老店。您说怪不？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人了。先是来了个大汉，长得是身高体壮，这人极其不讲道理，把窦尔敦领到店房后边那层院子，从屋里头出来个细高条老头。这老头啊更不讲道理，围着窦尔敦转了那么两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最后用手一指，高声断喝：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在下。哼，猴崽子，你胆子可不小，怎么你跑到山东立棍来了？你想立山头开门户，扩展你自己的势力，是也不是？窦尔敦乐了：老人家，您说错了，我窦尔敦此番到山东是来看望一个朋友，您说的那些事儿啊，我连想我都没想过，这是一种误会。
2: 什么误会？我告诉你啊，你把野心及早打消。除此之外，我还奉劝阁下马上离开山东，这是你的便宜，不听良言相劝，后果自负。窦尔敦一听，这人怎么这样，太不讲道理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横加干预，无理指责。本来窦尔敦不爱说话，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冷笑一声：老先生，我一再声称我没有野心，我只是来看望朋友，我觉着来去自由啊，你有什么权利干预我？那么我要不离开山东，你还要怎么样呢？
1: 哗哗叫上劲儿了，不离开山东有你个好瞧，今儿晚上你离不开这座店房，我叫你横着出去。老头说到这儿真不讲道理，把手一扬，啪就一掌，直奔窦尔敦天平盖。窦尔敦急忙一闪身甩脸，把这一掌躲过，老头抬起腿来就是一咬，窦尔敦一跳又躲过，老头过来叭叭又一掌，窦尔敦忍无可忍呢，横胳膊把他的双掌架住。老先生休得无礼，有话咱们好好说，何必动武？嘿嘿，这是我们山东的规矩，不打不成交，你接掌吧！啪啪啪啪啪啪，连三并四又是几掌。后来把窦尔敦呢实在逼急了：老先生，如若如此，窦某得罪了。他把双拳一握就要还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门口有人高喊：住手，别打了，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窦尔敦听着声音十分熟悉，谁呀？特步闪身回头一看，哟，闹了半天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新晋结拜的老哥哥，天池派当家的上官元英。哎，真没想到，刚分开才几天，哎，在这儿遇上了。再看上官元英大步流星来到近前：贤弟，

0: 又见面了，你可好啊？老哥哥在上，小弟参拜。哎，起来起来起来，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呀、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说着话，拉着窦尔敦来到细高挑老头的面前。上官元英一笑，我说老猴崽子，你装什么大瓣钻呢？啊，你演的是哪出戏？你这是？这就是我跟你提面的，我新晋结拜的好兄弟，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说兄弟，这老家伙你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呀，这是山东有名的英雄好汉，我的好朋友啊，姓柯，叫柯特朗，江湖人称天不怕，他是北元派的老当家的。
1: 哦，想起来了。
0: 窦尔敦说罢，赶紧过来磕头施礼，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这会儿院里的空气唰缓和下来了，柯特朗满面陪笑，哈哈哈哈，贤弟免礼，贤弟请起呀、啊、他乐了，满院的人哇全乐了，把窦尔敦闹懵了，心说这些人都有病是怎么的，方才凝眉瞪眼，呲牙咧嘴，杀气腾腾，刹那之间又这么欢喜。他心怎么想的咱不说，单说柯特朗拉住窦尔敦，兄弟，方才呀、啊、我们演了一出戏，知道你要来，故意给你摆下这座阵势，无非呢试探试探你的胆量。好样的，果然英雄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哈哈哈哈。柯特朗这一乐，窦尔敦把心也放下了。上官元英就说，我说老杂毛，这是款待朋友的地方吗？怎么不到屋里说话？哎呦，我忘了我忘了，贤弟屋中请。柯特朗在左，上官元英在右，那个小伙子在后头跟着，迈步走进厅堂。窦尔敦一看这屋里真宽敞，燃起明灯蜡烛，亮如白昼，几个人团团围坐，柯特朗让窦尔敦做上吹手，他坐在下吹手，上官元英坐到正座，那小伙子侧坐相陪，有人泡上香茶。窦尔敦就问上官元英，老哥哥，您不是在保定永昌镖局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永昌镖局情况怎样？哎，兄弟，你不问我也得说，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啊，自从窦尔敦走后，上官元英就住到镖局子了。这镖局呀、啊，买卖格外的红火，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同顺镖局的人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一开始上官元英挺紧张，每天饱餐战饭，准备着打斗，后来一看呢没事儿，光阴似箭，一转眼十几天过去了，他就觉着乏味呀、啊、你说一天干什么呢？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每天无所事事，憋得他没事儿到街上遛弯。这天呢他又到街上了，背着手正溜达，对面来个人跟他打招呼，老伯，可找着您了。他一看谁，哎呦，到近前认出来了，一桶杯石宽。石宽是谁呀、啊、就是柯特朗的外甥，就是把窦尔敦领进后院那条大汉。上官元

0: 英就问他，也是你呀，石宽，你从哪儿来？从山东啊，你来有事儿就找您来的。找我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总之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派我特卫找你来的。哎，没想到在这巧遇了，真是不巧不成书。老伯，快跟我走吧。
1: 是啊，上官元英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把一统杯石宽领到永昌镖局，见着佟家父子。上官元英深感为难呐、啊。哎呀，我说你们爷俩听着啊，现在我遇上点急事儿，这不有我的好朋友科特朗派他外甥来找我来了，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事啊，我打算离开，可走嘛，对你们这儿我又放心不下，因为我兄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我了。你说我走了对不起我兄弟，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啊。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佟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啊，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就说：“老侠客，您尽管放心，这不过去十几天了吗？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估计往后啊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您呢就放心的走吧，这也不算对不起朋友。要那么说，那我可就先走了啊。可我走呢，我还不放心你们，我留个地点，一旦有什么事情，派人去找我。我去的地方是山东济南府东关里大同拳馆，记住了吗？济南府大同拳馆啊。如果没事，那也就算了。佟家父子设宴饯行，第二天上官元英跟着一统杯石宽来到山东济南府大同拳馆，见着科特朗之后，上官元英就问呢：“我说老伙计，什么事儿啊？雷烟火炮的就把我给抓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呐、啊！我说老伙计，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晚上我详细跟你说。白天呢人多嘴杂，说着不方便。到了晚上，老哥俩住在一个屋了，他们俩的交情非同一般呢、啊、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些年可以说交情莫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不分彼此啊。到了晚上，上官元英又问他，科特朗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等说完了，上官元英一蹦多高，他娘的来的，欺人太甚了、啊、你把我找来就对了，上刀山下油锅，咱没什么可怕的，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老伙计说的真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爽朗的性格，要不见我怎么把你给找来呢？你一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那位说了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原来啊，在那个年代干什么的360行都有行帮，尤其练武术的这个行帮啊就更严重。就拿山东来说，练武术的分门立派，大的小小有几百股之多，最大的有八大派，又称山东八大处。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赵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还有泰山派，当家人叫金面切兰佛超然呢、啊、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往下说还有登州。

当家的叫千里追风走燕国顺，是个老头，这老头武艺超群。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是个出家的道士。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他是个回民。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花面维陀蓝霸，再往下还有苍山派当家人叫千朵莲花醉观音夏八姑。您可听明白，夏八姑可是个女的，这个女人的功夫不次于那个摩山老母毕凤莲呢，资成一派弟子甚多。再一派最大的就是北元派，当家人就是天不怕科特朗，还有个当家的叫独角太岁赖九成。北元派归他们两家执掌，因为他们这个派别太大，人也多，管也管不过来，所以科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简称叫东派，归科特朗管辖。西派也就是历城县望西，归赖九成管辖。虽然分两片，实属是一家，有什么事儿互相支援。说这话就多少年了，科特朗跟赖九成交情莫逆，形影不离，哥俩交情深厚，一点矛盾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赖九成有变化了。说这话就是上个月赖九成派人来找科特朗，告诉科特朗说咱们分成东西两派多有不便，我打算合二而一，化成一片，这片呢由我出任当家的，你给我做个副手，希望你把东派整个交出来。科特朗一听，这什么话呀，你打算把我吞并啊，什么原因呢？他就问赖九成，赖九成乐了，老哥哥您甭问了，我让你交出大权就有交出大权的原因，就有一定的道理，你问也没用，总之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我以为我当总当家的比较合适。你想科特朗能干吗？两个人言语不合发生争斗，最后双方打赌击掌，定规在九月初一在桑梓林设下英雄会，两个人比武较量高低，谁胜了谁出任当家的，谁败了滚出北元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科特朗性如烈火，对赖九成十分不满，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方面都在邀请自己的朋友邀请帮手，所以呢科特朗才请来上官元英给自己帮兵助阵。他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他问上官元英，我说老伙计，你分析分析赖九成这小子怎么变化的，他为什么呢？上官元英就说，显而易见，他打算吞并把你挤出去，咱们练武的人就这手不好，都想被窝放屁吃毒食儿。我可没想到赖九成变化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呢？科特朗就说，我派人调查了，听说上个月这小子跑北京去了一趟，好像到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回来就向我提出这无理的要求。我怀疑是不是十三省总镖局黄三泰一伙

0: 插手此事。
1: 嗯，
0: 上官元英点点头，有道理。行了，咱们甭管他为什么，这小子不揍不老实，不如趁此机会把他挤出去，北元派归你我弟兄执掌。不过老伙计，我担心的是你都请了哪些帮忙的。九月初一比武见高低，你心里头有底儿没有？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
1: 当然我请了不少的人呢、我这人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好朋友。
0: 说着话，他把这些人挨个的做了个介绍。上官元英听完了冷笑一声，
1: 哎呀，
0: 我以为你都请的什么好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一个有名的也没有，你想指望这些人拔刀相助难呐、你得找一个能挑起大梁的来那才行。柯特朗点点头，我说老伙计，你说的轻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上哪儿找那顶梁柱去？上官元英就说，
1: 哎，可惜呀、
0: 我那好兄弟不在眼前，他要一来呀、什么事儿咱都不在乎了。何特朗就问呢，你那好兄弟是哪位呀、你指谁说的？
1: 嘿，
0: 老伙计，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新近在保定府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此人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叫窦尔敦。要有窦尔敦在咱们眼前，咱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人能耐棒极了。说完之后，柯特朗啊有点泄气，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我以为你提的这个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有三头六臂的能耐，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鼠辈，哪儿冒出来那么个窦尔敦？话还没说完呢，上官元英就翻了脸了，
1: 啊啪，
0: 把桌子一拍，眼珠子都红了，把柯特朗吓了一跳。我说老伙计，你怎么了？你疯了？你才疯了呢！我说方才你那放屁呢？你那是说话呢？哎，我说的这个窦尔敦，值金子值银子，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哎，这人功夫高就是高，我能顺嘴胡说吗？你方才说那叫什么话？你蔑视我兄弟就是蔑视我，比骂我八辈祖宗都严重。我可告诉你，谁小瞧窦尔敦，我就不能饶他。柯特朗一看上官元英真机了，把火压下了，
1: 行行行行，
0: 我放屁行不行？
1: 好了，
0: 我赔礼，我道歉。他总之呢，我不了解这个窦尔敦，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往后你就得服。我这个人呢好说好笑，但是从不说假话，你听从我嘴里头我称赞过谁？唯独我兄弟窦尔敦例外啊。老伙计，将来你见着他就知道我说的是实实在在呀。此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领高极了。不仅如此，此人人缘甚好啊，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才拉着他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啊。
1: 哦，有这回事儿。
0: 那么老伙计，你说咱上哪儿找这窦尔敦去？
1: 就说呀，远水不解近渴呀。
0: 哎，我有主意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

咱什么都不怕，找他们也并不难。我出个主意，因为我兄弟啊说过那么句话，他说呀，到老家办完事儿就奔山东来，咱呢不如多派点人，顺着大道边小的沿儿去接他，早一天是一天呢，对不对呢？肯定能把他接着。何大郎点点头，这主意骚点儿，可也行。那怎么能找这窦尔敦呢？他长得什么模样？那这好办呢，我详细向你们做个交代。上官元英就把窦尔敦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详细地做了介绍。科特朗啊真下了功夫了，派出100多号去，都是那精明强干的，按着这个脸谱和穿着打扮去接窦尔敦。上官元英呢也不放心，他亲自领着几个人也去接去，结果没接着，哎，窦尔敦自己来了。不巧不成书，正好住到群英老店，他一进店房的门就被伙计发现了。伙计利用报信为名，见着科特朗就说了，来个住店的，长得什么样是什么样，好像是上官大侠说的那个窦尔敦。科特朗呢出于好奇，不相信上官元英说的话那么实在，要考验考验窦尔敦，故此呢派一统尉石宽把窦尔敦领到后院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没接着窦尔敦，正好回店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窦尔敦来了，皆大欢喜啊。科特朗一看，行，我这老伙计没说瞎话，窦尔敦长得是堂堂一表，声似巨钟，势如奔马，文如泰山，二目如电，就冲这个气质，这人就不简单。所以见着窦尔敦之后格外的亲热呀。那么几个人团团围坐之后，酒宴摆下，科特朗以主人的身份就说，兄弟欢迎你来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来了，你这一来我们这心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有了主心骨，有了挑大梁的。窦尔敦听完了懵了，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就问老哥哥，您把我捧得这么高，究竟所谓何故？哎，对了，你看我们都明白怎么回事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呀听我详细的讲讲，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赖九成所说的一切做了介绍，最后说到9月初1，双方比武决定输赢，所以呢，迫切希望你来给我们帮兵助阵。哦，窦尔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低着头分析了半天，上官元英就问，贤弟你想什么呢？老哥哥，我觉着这里边有文章。是啊，你聪明，你帮着我们分析分析，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赖九成突然的变化了？窦尔敦说，二位老哥哥，在你们的面前我等于圣人门前卖字画啊，我呢瞎说八道，仅供你们参考。哎，兄弟你太客气了，你说吧。
我以为着

0: 赖九成的背后有靠山，肯定有人挑拨离间，估计他跟柯大哥不能翻脸。而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太一伙。我怎么这么说呢？老哥哥您还记得吗？在保定府的时候，两家镖局发生争端，就是因为十三省总镖局插手于此事。那个胡景春就是代表总镖局去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事情很清楚。现在老匹夫盛英和黄三太等人打算一手遮天，总揽武林，也插手我们山东的事情。他怕山东八大处各立山头不听管束，就这样他挑拨离间，让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一旦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把他们的魔爪伸向山东，不定给了赖九成多少好处，故此这个人才变化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对。何特朗把桌子一拍，兄弟，你分析到点子上了。哎，我跟上官元英说了，在赖九成没变化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他就变了，肯定跟十三省总镖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盛英和黄三太挑拨离间的，这伙人想称霸武林，一手遮天，真是可杀不可饶啊。窦尔敦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咱的着眼点应当落在一个和字上，只要我们山东八大处的人心想的一块，劲儿使的一块，那么老匹夫盛英和黄三太就万难得逞，怕就怕我们内部不和。赖九成一时糊涂上了当，咱们希望他迷途知返，早晚应该把他拉回来才是。哎呀，柯特朗摇摇头，兄弟，你说的是金石良言，不过看现在赖九成这个意思，很难回心转意呀。不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窦尔敦说，是啊，但是我的意思说，既动武也要讲说道理和原因，咱来个刚柔并用，双管齐下。对对对，兄弟，高见高见。当天晚上无话，到第二天起来吃罢的早饭，他是柯特朗的左膀右臂，石宽过来了，舅舅，我出去看看吧。石宽呐，你性如烈火，这玩意儿使不得啊，你也应该有大将的风度，你到外看看可以，千万别惹事儿。我明白，我不是小孩子了。各位先吃着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去就来。石宽带了几个人来到群英老店门前，这门前是大街呀，哎呦，往街上一看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车也停住了，有的站到车顶上，有那么百十来号都敲着脚拔着脖往这看着。他出来一看，嚯，北元东派的弟子个个都受了伤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有几个趴那儿起不来了。石宽不看则可，一看是火旺上撞。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金鱼真会一直吃到撑死吗？
1: 嘿嘿，金金鱼鱼真是可可爱，连吃鱼食也这么可爱。
2: 哎呀，你又胡乱叠词了，这就是蝴蝶效应，还金金鱼鱼，金鱼就是金鱼。哦，不过呢，我也觉得养金鱼的一大乐趣就是看着它们一颗一颗的吞鱼食。
0: 彤彤、程程，你们俩一次别喂那么多鱼食啊，否则鱼会撑死的。
2: 撑死？哎，爸爸，金鱼不就是记忆力不好吗？他们有那么傻吗？
0: 如果你不信啊，没几天你就会发现那金鱼就鼓着肚子浮尸在水面上了。
1: What？ 爸爸是不是故意吓唬我们呀？可可怕怕的。
0: 过量喂食可能害死金鱼，但是呢，他们也的确不至于傻到撑死自己。来，你们仔细看看这鱼缸啊，好好观察一下，答案就在这鱼缸里面。
1: 这不就是普通的花花草草吗？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
2: 哎，爸爸，我发现了啊，这里面有多余的鱼食。
0: 对，这些鱼食啊，就跟鱼粑粑是一样的。多余的鱼食呢，会污染水质，就成为了微生物的食粮，滋养病菌。微生物呢，分解有机质，还耗氧，就是把氧气都给弄没了，跟鱼争夺水里边很有限的氧气。所以啊，要是你们没有及时换水，鱼就很容易生病或者被憋死。
1: 所以我们不仅要给金鱼多喂食，还要勤换水。
0: 那是自然。金鱼啊，其实是我们国家鲫鱼的一个变种，是专为我们人类审美培育的一种观赏鱼，所以它们就比野生鱼类更脆弱。就算你好好喂食，可是环境急剧变化，像温度突然降低或者突然升高这样的因素，都会让它们一命呜呼。而对于野外的鱼呢，它们巴不得你多喂一点，毕竟在竞争激烈的江湖中恰一口饭不容易啊。
2: 哎，我已经看见马奇朵在鱼缸边上待了半天了，就突然很担心马奇朵会趁着我们不在把鱼儿给吃掉。
1: 这不会吧，金鱼和小猫咪都一样啊，都有眼睛的，金鱼看到猫咪躲开不就好了。
2: 哎，我好像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科学课题。爸爸，为什么大部分动物只有两只眼睛啊？
0: 还重大科学课题，这个原理特别简单。哎，动物界中啊，两只眼睛的比比皆是，但是呢，一只眼睛或是多只眼睛就不那么常见，对吧？你看，对我们人类而言啊，我们闭上一只眼睛，那眼前物体的远近距离的判断就不是很准确，是吧？可是呢，用两个眼睛看东西，就能增强我们对三维空间的感知。那两只眼睛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就能扩大我们的视野。
1: 这么说来，有很多眼睛岂不是更厉害？
0: 早在亿万年前啊，我们生活在海洋中的祖先就演化出了对称的身躯，包括两只对称的眼睛。在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作用下，零部件的减少和增加呢会发生。但是啊，眼睛作为一个精密装置，结构非常复杂，想要靠突变增加一整个眼睛的这个难度啊，比多一根手指大得多。而且呢，眼睛增加以后，大脑接收到的信息量就会增加，视觉神经系统呢就得配套升级，所以啊，这就给演化增加了难度。
2: 看来这演化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到的。
0: 不错呀，演化出多只眼睛的动物啊，其实往往也只是多了结构简单的小眼睛来弥补它不完善的视觉系统。像蜘蛛，蜘蛛眼睛那么多，视力也不太好。
1: 可是我平常看见蜘蛛的眼睛真的很多，看起来特别吓人。
0: 别怕，我跟你说，蜘蛛的眼睛啊，只是它们的幌子而已。就像那个跳蛛，哎，会跳的那个蜘蛛，它拥有多达八只眼睛，可发挥作用的呢，主要还是最大那两只，其他小眼睛啊，只能辅助探测猎物移动。当然了，它们反应还是很灵敏的啊，得益于它们灵敏的感官。
2: 所以眼睛多并不一定就有优势，关键在精。
1: 那我们还是把金鱼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吧，我还是好担心会被马奇朵吃掉啊。
0: 那你们就赶快行动起来呀，别往鱼缸里面放那么多鱼食了啊。
2: 放心吧，爸爸。
0: 哎呀，这两位小祖宗可算走了。我能看会儿书了。
1: 爸爸，爸爸，这澳大利亚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袋动物呀？
0: 彤彤，你问这个问题就

0: 挺突然的。
1: 妹妹刚才看见马奇朵啊，叼着自己的小猫放到我们床边了。我和妹妹就想到，猫要是有袋鼠那样的育儿袋多方便呀。
0: 哦，好，爸爸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像这个袋鼠啊、考拉等有袋动物，确实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比较多。澳大利亚是有袋动物最大的家园，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是它最大的家园，可不代表是它们最初的老家。
2: 啊，澳大利亚还不是这些有袋动物的老家啊？那它们老家在哪儿啊？
0: 澳大利亚呀，有大约250种有袋动物，南美洲呢也有120种，还有一种北美附属，它们呢是生活在北美洲。研究显示啊，有袋动物的祖先很可能是从北美洲一路向南迁徙到了南美洲，后来呢又到了澳大利亚。大约是6600万年前，很多物种包括有袋动物通过连接南北美洲的大陆桥来到南美洲，在这里啊演化出了更丰富的种类。而南美洲、南极洲和大洋洲当时是连在一块儿的，大洋洲呢就是澳大利亚现在所在的大洲。板块连在一起的时候，有袋动物进一步南迁。那时候南极洲啊，气候还很温和，人们在那里发现了有袋动物的化石。后来呢，这个大洋洲啊，跟南美洲还有南极洲就分开了。南极洲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动物生存，那留在大洋洲和南美洲的有袋动物便继续繁衍生息了。
2: 爸爸，那有袋动物为什么在大洋洲如此兴盛，我们国家却没有呢？
0: 这个问题暂时就没有科学家能回答了，他们还在研究呢啊。哎呦，你们两个啊，都快成了10万个为什么了。
1: 科学家都不知道啊。
0: 应该说呢，答案啊还是有一些的啊，一些观点。一个呢是因为大洋洲缺乏竞争，另一个呀是有袋动物的育儿方式呢有一些优势。
2: 有口袋有什么优势啊？
0: 可以随时带着家产和子女跑路啊。
1: 哎，爸爸，我觉得我和妹妹可以专门做课题申报，帮科学家们找选题，我们俩呀太聪明了。
0: 我觉得呀是你们俩太闲了。怎么着，作业都做完了？
1: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是对我们天星的扼杀，影响世界的进程，我们
0: 赶紧写作业去。
1: 好嘞，遵命。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珍惜我们的小拇指和小脚趾吧，万一有一天消失了呢？
4: 哎，哥哥，你最喜欢哪个数字啊？
1: 10吧。
4: 为什么呀？
1: 十全十美啊。
4: 可是你是10全8美。
1: 为什么？我缺哪两美？
4: 你缺内在美和外在美。
1: 你
0: 彤彤，你是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啊。不过说起来啊，我们人类还真的是很喜欢十这个数字。其实呢，人类喜欢十这个数字的理由就在咱们自己身上。
4: 哎，在哪里啊？
0: 最直观的答案啊，哎，在咱们手上。你看咱们有10个手指10个脚趾，对吧？那我们为什么喜欢十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手指数量有很大关系。
1: 这是偶然的吗？
0: 还真不是。其实呢，很多动物啊都有5个指，像鸟类、两栖类、爬行类还有哺乳类，在某个胚胎阶段呢都曾经有5个指。后来呢，有的动物的一些指啊长到一块儿去了，或者啊没有进一步发育。
4: 真的吗？
0: 当然。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灵长目动物了，对吧？几乎所有灵长目的动物每个掌都是5个指，只有少数灵长目动物，比如蜘蛛猴的那个拇指的长度只有其他4个指的15%，算是退居二线了哈，几乎看不出来了。
1: 那小猫咪呢？我记得小猫咪的爪子只有4个指啊。
0: 哎，那你看的一定是小猫咪的后腿。其实猫和狗的每个前爪呀也都是5个指。猫的前爪呢实际上也有一个很小的狼指，但是后腿哎就只有4个指了，另外那个被进化给吃掉了。
4: 这样也可以。
0: 当然，实际上啊，食肉目的动物中许多动物的每个前腿都是有5个指的，每个后腿呢

0: 为了追求速度就退化掉了一个趾，剩四个了。不过啊，狗的每个后爪其实也有五个趾，但平时着地的啊是四个，另外那个退化的呢叫做狼趾，就是大灰狼的狼。
1: 那熊猫的第六个趾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长得像拇指的趾。
0: 实际上啊，只有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才有对生的拇指。为什么呢？因为对生拇指能让灵长目动物更好的抓握东西啊。那你看到能够抓着竹子的这个 panda 的这个拇指其实是假的。大熊猫这个拇指啊，其实是桡骨末端的子骨变的，就是为了它们抓东西吃方便。
2: 原来如此，那牛、马、羊这些动物呢，它们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趾吗？
0: 哎，我要告诉你啊，牛、马、羊这些有蹄类动物，现在你看是一个和两个，对吧？那曾经都有五个趾，只不过呢，他们现在只用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趾走路，其他的趾怎么了呢？被进化给吃掉了一大半，退到了不太显眼的地方。
1: 看来下次我要好好观察观察他们的趾了。
2: 我想到了，小鸟脚趾的数量一般只有两个到四个，不是五个。
0: 其实啊，鸟类的翅膀也是前腿变的，而且在某个胚胎阶段，小鸟们都曾经有五个趾。比如鸡，鸡在胚胎中啊，你就可以看到小鸡的第四个和第五个退化的趾，它们呢都变成了又矮又短的嘟嘟头，
1: 还真是神奇。
0: 还有你们更想象不到的呢，鲸和海豚也是有五个趾的。
2: 什么？
0: 啊？鲸和海豚的后腿连带着后腿上的趾，都已经基本找不着了。因为啊，他们在大约5000万年前就变小下岗了，但他们的前腿，也就是他们的前鳍上，还是可以看见五个趾的。
1: 要是这样说的话，蛇是不是也有趾？
0: 嘿嘿，没错，
1: 还真有啊，我就是瞎说的。
0: 那你蒙对了，蛇的腿啊，以及腿上的趾，虽然被进化给吃掉了，但是呢，他们身体里还保留着可以长出腿的基因。比如蟒蛇，它在胚胎阶段呢，曾经是有过一小丢丢的腿的，所以呢，四足蛇的那个小短腿儿和霸王龙的那个小短手，这些啊都是进化的谜。
2: 看来
0: 你们呢可能光发现了五很
2: 神秘的数字啊，
0: 但其实呢，和神秘数字五搭配在一起的是另一个神秘数字四。
1: 四也是一个有故事的数字吗？
0: 对呀，仔细想想你们就会发现啊，这些有五个趾的动物都属于四足动物，就是有四条腿的动物，对吧？除了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以外，实际上天上飞的鸟类还有两栖动物也是四足动物。
2: 这些动物是不是都有共同的祖先？
0: 是的，还真是。四足动物的趾都是从类似鱼鳍的骨头演化来的。实际上呢，第一批上岸的四足动物祖先啊，每个腿上是八个趾，后来呢，一些趾就慢慢消失了，出现了七趾的动物，再接着呢，哎，六趾了，最后变五趾了。
2: 为什么从一开始的八个趾变成了现在的五个呢？
0: 关于这一点啊，科学家们呢有很多假设，一般认为啊，这和腕以及踝的运动是有关的。因为更少的这个趾可以让这两种关节变得更灵活，而且更能承重。那多趾的动物的手脚呢，一般会比较僵硬，而且关节也不太灵活。
1: 照这么说起来，人类的指头会不会越变越少？小拇指最小，是不是因为要消失了？
0: 我跟你说啊，完全有可能。就拿连接手指的这个屈指浅肌来说啊，20%的人的这个小拇指里边已经没有这种肌肉了，或者只有一个手的这个小拇指里边有屈指浅肌，而且呢，这些人的抓握力量啊，并没有因此变弱。那说明什么？说明小拇指它真的是没有用的。
2: 那么脚趾呢？最小的脚趾会不会也消失呢？
0: 哎呀，许多人都认为恐怕这是小脚趾不可避免的结局。
2: 天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小拇指和小脚趾会消失。
1: 别这么杞人忧天啊，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进化的，进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2: 可这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哎，我从没想过人类会只剩八根手指。
0: 所以呢，珍惜我们的小拇指还有小脚趾吧。
2: 我要去买袋手指饼干呀。

0: 牙精。
1: 哎，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吃货妹妹。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月球一日游，你看我发现什么宝贝了？
0: 哎，爸爸，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在月球上居住呀？
1: 可以啊，等我晚点去月球跟嫦娥混熟了，我再带你们一起去月球上住。
4: 程程，你现在胖了啊，不好看了。月球这么美丽的地方，怎么能容得下你呢？
1: 这月球难道还是外貌协会啊？
4: 啊，月球就是外貌协会的。你说你们见过猪八戒对吧？你看猪八戒不就从月球上哎被贬到凡间了？跟你们开玩笑啊，不是因为月球是外貌协会的，而是因为月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0: 这可怎么办呀？
4: 还能怎么办？我们再找其他的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不就完了？
1: 爸爸，那你就和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月球不适宜居住吗？
3: 月球啊，不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卫星，也是太阳系的第五大卫星，更是人类目前唯一踏足过的卫星。它能比地球小得多，直径啊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质量呢只有地球的80分之一，引力差不多是地球的6分之一。月球上呀没有生命，所以呢它经常被描述为死寂之地。
0: 这是比凉凉还更凉凉啊。
1: 就是啊，这月球怪吓人的，凭什么外貌协会啊，还嫌弃天蓬元帅。
4: 月球自身的条件啊，相对于人类来说的确不太友好。月球极地白天的温度能高达127度，到了晚上骤降到-173度。月球表面还遍布着高耸的环形山，有的那个环形山的坑底啊，温度维持在-240度。
1: 哎，爸爸，那我们在夜晚看见的月光，在月球上是一点温度和热量都没有的吗？
4: 月光呢，其实是月球反射的阳光。月球上没有大气，就只有一些稀薄气体聚集形成的所谓的散逸层。那因为没有大气散射光线，所以月球的夜空永远都是一片布满星光的黑幕。而且呢，月球上的一天啊，差不多是29.5小时，它的自转周期和绕地球公转的周期相差无几。这种现象呢，被称为潮汐锁定。就是因为这个潮汐锁定啊，使得月球总是一面朝着地球，一面背对着我们。那我们就把朝着地球这一面啊，称为月球的正面，然后把月球永远背对着我们的那一面呢，称为月球背面。
1: 月球上没有生命，温度不适宜，夜空永远是黑幕，一天竟然有29.5小时，这月球真的是绝了，能集众多缺点于一身，厉害了，厉害了。
4: 程程，我跟你说啊，只要月球在那儿，这就是月球最大的优点了。因为呢，月球和地球之间啊，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月球对地球有很多影响，比如潮汐啊什么的等等。再比如，每个月球的公转周期，我们都可以观察到4种月相，就是月亮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呢？新月、上弦月、满气月和下弦月。新月的时候呢，月球是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所以啊，太阳会照到地球的背面。这之后每过一天，正面就被多照亮一部分，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盈月。半个公转周期以后达到满月了，再接下来啊，随着月球逐渐绕回到日地之间，又开始月亏了，哎，就是亮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最终回到新月，再重新开始轮回，有意思吧？
1: 嗯，也是啊，但是每天晚上都能看见不一样的月亮，还是蛮有意思的。
4: 除了这些啊，月亮还有一些自身的优点。相比较地球而言，月球自转比较慢，环境呢很宁静，而且它的两极地区甚至可能存在水。
0: 哎，爸爸，可是你刚刚讲到月球白天和夜晚的温度差，这水还不全蒸发掉了？
4: 对，你说的对，这个呢就得靠科学家安排到位了。再说啊，月球也不适宜居住，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旅行啊。你们看，月球呢就距离我们地球38万千米，

0: 月球的旅行所需要的时间差不多就是3天，通信延迟也是很短暂的。我们科学家们探测到的月球的近海，也就是之前阿波罗11号的那个着陆点，因为富含金属元素，所以呢，在照片中它就呈现了一片蓝色，很漂亮。
1: 爸爸，你这是带我们假期旅游的地方都挑选好了呀？
0: 暂时我安排不了啊，
1: 因为你没有钱。
0: 不说实话，你会憋死啊啊！哎，我可以先安排路线啊，对吧？就像这次咱们国家嫦娥5号着陆的地方就很顺利呀，它呢是着陆在风暴洋，那里呢是月球上最大的一片月海，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千米，特别壮观。
2: 爸爸，什么是风暴洋啊？这月球上也有大洋吗？
0: 彤彤，都说了月球上没有水，怎么你还问是不是大洋啊？你这就属于审题不清，我跟你说，在考试中啊，你就一点分数都没有。记住啊，月海是月球上比较低洼的平原。所谓的月海呢，不是月球上面的海洋。为什么被叫做海？是因为早期的观察者发现，哎，月面有一部分地区呢比较暗，但是当时呢没有办法清晰地观察到月球表面的情况。观察者们就按照他们对地球的认知猜测，哦，这个地方可能是海洋。所以呢，他们的反光度啊比其他地方相对来说就低。那相对的，其他比较光亮的地方就可以被称之为月陆了。此外呢，还有被称为湖的月湖。
2: 原来有这样的渊源呀，
1: 爸爸。所以说，刚刚的近海也是平原喽？
0: 对呀、啊。那说完了平原呢，我们再说一点不一样的景点哈，比如这个环形山。月球表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环形山，其中啊，哥白尼环形山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座，它有8亿年的历史。而且因为不含岩浆，所以呢颜色就比较浅，也就是说啊，月球上可以算是有山有海。
2: 爸爸，你说完了这些月球的景点，可惜呀、啊、就没有能够引起我兴趣的。
1: 哎，我只是好奇月球上面到底有没有嫦娥，这月球上到底有没有嫦娥呢？
0: 哎呀，有没有嫦娥这个我说不清，只不过呢我比较担心你啊，还是先减减肥吧啊！你别被人误认为是猪八戒，这个比较重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2: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1: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2: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1: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2: 就叫家吧。
3: 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看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6: 祖国，作者莱蒙托夫。

我爱祖国，是一种情谊的爱，连我的理智也无法把它战胜。无论是那用鲜血换来的光荣，无论是那满怀前信后的宁静，无论是那远古的珍贵传说，都唤不起我心中欢快的憧憬。但是我爱，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他那冷漠不语的茫茫草原，他那迎风摇曳的无边森林，他那宛如大海的春潮漫江，我爱驾马车沿乡间小道。

泳池一不觉的目光把夜幕刺穿，见路旁凄凉村落中明灭的灯火，不禁要为宿夜的地方频频嗟叹。我爱那古茬焚烧后的袅袅青烟，我爱那草原上过夜的车队成串，我爱那两颗泛着银光的白桦在苍黄田野间的小丘上呈现。我怀着许多人陌生的欢心，望见那河堆如山的打谷场，望见盖着谷草的田家茅屋，望见镶着雕花护板的小窗。我愿在节日露重的夜晚，伴着醉醺醺的农夫的闲谈，把那跺脚又吹哨的欢舞

再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在枯枝不再轻飘的那一天，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眼前。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狂，更不需申诉辩冤，再不必隐藏。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冰滴，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艳，在主的跟前

0: 五元读书会。
1: 神女峰。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是谁的手突然收回，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当人们四散离去，谁还站在船尾，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高一声低一声，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心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0: 五元读书会。
1: 这几天风声越来越紧，为了保住我们在这个城市唯一的联络点，我们不得不一再搬家。
2: 我是个懦弱的女人，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到底在做什么，我受不了整天整夜担惊受怕的日子，不为自己，只为他。
1: 每天清晨，我望着在睡梦中仍带着一丝惊恐的他，心中十分歉疚。我决心与他分手，提出这话是我努力地表现得粗暴，否则他绝不会愿意离开我。
2: 那一天他的样子十分的可怕，他背叛了我们的爱情。
1: 我早已准备好为革命献身，但是我不忍心连累他，这个美丽而柔弱的爱我的女人。
2: 他走后没几天，日本宪兵搜查了我们的居室，他们对我用刑，让我供出他的去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出卖他。
1: 再过20分钟，我的生命就要结束。我万万没想到，出卖我的人正是他。
2: 他们鞭打我，给我上老虎灯，甚至使用电刑。我没有挨过打，我不知道挨打的滋味。精神迷乱中，我胡乱地说出一个地址，那是我们最初的爱的小屋。我们曾经搬过那么多的住处，我一直以为他早已忘了那儿，而我只记得那儿。
1: 与他分手后，我住进了我们最初的小屋，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除了他。可敌人恰恰是在那儿抓住了我。
2: 万万没有想到，敌人正是在那儿找到了他。亲爱的，原来你还记得我们的小屋，可我们再也不能拥有它了。
1: 四周一片荒凉，死神在狞笑。为理想而死，我死而无憾。我唯一心痛的是，这辈子曾深爱过的女人，她竟然是个叛徒。
2: 她死了，最后只是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1: 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2: 我无法向你解释这一切，只想让你知道，我追随我的爱情，也将信仰你的信仰。我只有这一夜悲伤的权利，明天还要继续我们的使命。
1: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但我的灵魂将与你同在。我爱的人，我对你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了存亡之际，我未必要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敌人不会了解，我不是一个人。
2: 你不是一个人，
1: 这是理想的代价，是一种信仰，
2: 一种

0: 五元读书会。
1: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云芝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右嘴角边有鱼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儿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观察，他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呀。在课外的时候，他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他把我打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里，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和朋友的家里。在他的朋友的园子里，他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他爱诗，并且爱用唱歌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他教我们的诗。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今天想来，他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他，并且愿意和他亲近呢？我们见了蔡老师，不会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赶快溜掉，而见了他不由得就围上去。即使他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他，连他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他。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收拾这样那样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晚，席子铺在大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辰，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你要去干什么？”“
2: 找蔡老师。”
1: 我模模糊糊地回答。“不是放暑假了吗？”“哦，我这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会儿，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到如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呀。

0: 五元读书会。
1: 读中国，作者阿紫。

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武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宝，该吃饭了。
2: 别吵，等我赢了这一局。
3: 你作业做完了吗？书都读了吗？
2: 别吵了，我马上赢了。
3: 赢赢赢，天天这样沉迷在游戏里，你拿什么赢？
4: 赢了游戏，输了人生。

过期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哎，谢谢。
2: 但今天这个作品，说实话，超儿，我有点担心你，怕你不适应。
3: 哦，今天我们俩要表演一段这个外语相声，外语节目不好演，
2: 不是，
3: 因为是我是
2: 不是。不是外语相声，是说可能啊，你跟这个作品的距离有点远。
3: 我跟距离什么远？我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2: 就是跟这个作品没什么关系。
3: 什么？
2: 没，我说出来你就得承认，
3: 跟这作品的内容没什么关系是吧？
2: 啊，对，对，跟内容没什么关系。
3: 我不相信，
2: 我说出来你就得承认。
3: 你说吧，
2: 这内容是关于啊，好人。承认不承认？
3: 我不承认，我干嘛呀？我凭什么我跟好人没关系？我告诉你啊，别人不说，我身边有没有好人我不知道，身边有没有坏人我太清楚了。
2: 有吗？
3: 有啊。
2: 谁呀？
3: 你。
2: 我就知道是我。啊，
3: 多新鲜！你瞅你那模样啊。
2: 我怎么是坏人了？
3: 啊，你哪像好人呢你？
2: 不是，你看你刚才那个暴跳如雷的习性。
3: 干嘛？我是犀牛，我是。
2: 本来
3: 什么词儿啊？还习性？
2: 本来就是，急什么呀？我说完了吗？我说清楚了吗？
3: 你说呀。
2: 我说是关于

0: 创作当中一些好人人物的塑造和拟定。你懂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急了。你懂创作吗？
1: 怎么讲？
0: 跟我急。各位，那活都是我写，都是我创作。
1: 哦，你真好意思。
0: 你还甭说创作，超，哎，你会打字吗？哎，这有点冤枉你。别说，头两年干我 QQ 的时候会打字，那速度，知道怎么打吗？我给你们学学啊。哎，你是不是这么打字？
1: 嗯。
0: 那个慢的，一分钟打8个字。我这么跟你说吧，键盘要撒8米，那鸡打字都比你快。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你要咽气啊你啊，哪那么多废话呢？哥，
0: 就说你不懂创作。
1: 创作我不懂啊。
0: 啊，
1: 哪次创作我不参与啊？
0: 你参与什么了？
1: 我这个端茶倒水跑腿什么的。
0: 这一杂役。
1: 你这词儿也太老点了，几位您听吧，杂役。
0: 这样吧，我跟你说说我这创作中的观点行不行？
1: 那可以啊，您说说您怎么创作这好人呢？
0: 哎，现在啊，还别说好人了，这个现实作品当中啊，全是好人。
1: 哦，
0: 没有坏人，
1: 是那样吗？
0: 当然了。
1: 哦，那我得问问你了
0: 啊。
1: 白雪公主她后妈是好人吗？
2: 哎
1: 啊，
2: 哎，不是不是。
1: 灰姑娘的后妈是好人吗？
2: 啊，
1: 那个谁，是吧？
0: 不是你，除了后妈，你知道别人吗？
1: 我知道你后妈那人也不怎么样，再说实话，
0: 说我们家事儿干嘛？
1: 那破坏你们。
0: 不是，再说我们家哪有后妈的事儿啊？
1: 你有呗？
0: 你心目中怎么全是后妈呀？
1: 那我怎么着？
0: 现实中的故事
1: 啊。
0: 哎呦呵，
1: 现实中故事我不知道。
0: 当然了，哎，咱做一实验。
1: 怎么要解剖我啊？要
0: 解剖你妈？又不是生物实验。我呀，前一阵就编了一个故事。
1: 你编了个故事？
0: 对。你就分不出好坏人来
1: 啊？可以可以，咱试试吧，来吧，
0: 试试吗？
1: 啊，可以啊。
0: 咱不说别的，咱先说这故事名字。
1: 哦，我听听这故事这名字叫什么呀？
0: 孙超不知道故事里有没有坏蛋。
1: 你憋着跟我做这实验有2年了吧？得啊，这什么名啊？这是啊，
0: 就叫这名字，就说明你找不出好坏人来，
1: 是吗？
0: 主要是找不出坏人来。
1: 哎呦呵呵，您快来吧，我一听我就知道谁是坏人。
0: 不可能
1: 啊啊！
0: 开始啊
1: 啊，来吧。
0: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歹徒罪恶的手伸向了一个女人，把东西拿出来。
1: 啊，哎，各位听了吗？这还讲呢，第一句就说出来了，抢劫的是坏人。
0: 往下听，
1: 我就往下听，抢劫也是坏人。
0: 把东西拿出来。
1: 哎哎哎，
0: 把化妆品拿出来。
1: 啊，
0: 眼霜我不要，我就要一些精华。
1: 或怎么售货员出来抢劫来了？
0: 慢点拿，慢点拿，小心点，那个包上面那个挂牌别拽掉了，万一明天你要不喜欢就没法退了。
1: 哇，您这个劫匪也太细心了，有一点。
0: 我不要钱
1: 啊，
0: 也不要手机。
1: 这要什么？
0: 就要一些化妆品。
1: 要什么化妆品？
0: 就是刚才说那精华
1: 啊，
0: 或者面膜也可以
1: 啊。要干嘛？
0: 是坏人吗？
1: 这是坏人，抢什么都是坏人呢。
0: 他为什么抢你知道吗？
1: 啊，你说呀。
0: 知道为什么我抢这些化妆品吗？
1: 啊，
0: 我也是无奈。
1: 什么意思？
0: 前一阵儿我过马路
1: 啊，
0: 看见一个孩子自己在马路中间，我一下过去抱住他，不小心脸摔成了这样。我现在的脸是丑陋的，我没脸见人了。
1: 哎呦，这说实话各位，咱还真误会人家了。人家是因为救孩子把脸给弄伤了。那说实话，这位可不是坏人。那要说这孩子为什么上马路当件去啊？
0: 对呀，这个孩子我不想再提他了
1: 啊，
0: 他才10个月大。
1: 啊啊，10个月大的孩子自己爬到马路当件去了。
0: 要不是说危险呢、
1: 啊、
0: 我赶紧把抱住他
1: 啊。
0: 那个孩子真的很可爱。
1: 是，
0: 他一步一步的往前爬
1: 啊，
0: 阳光静静的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
1: 啊。这孩子是蜗牛，这孩子
0: 这是一个10个月大的孩子。
1: 那10个月大的孩子怎么能自己爬到马路上面去呢？
0: 他们家长不管呢。
1: 哎呦，那人家长是坏人呢。
0: 我们是坏人
1: 啊。
0: 啊，我们怎么成坏人了？
1: 哦，这家长来了啊。
0: 我们不是不想赔人家钱
1: 啊。
0: 知道刚开始我怎么听说的吗？
1: 您怎么听说的？
0: 我身边人都告诉我了
1: 啊。
0: 他把你孩子撞了
1: 啊，
0: 你叫他钱呢？
1: 哎呦，
0: 这样你不能发财了吗？
1: 呵，您这可不对，我告诉你啊，
0: 这样的，
1: 你千万不能听这些谗言，有些事儿你就得自己看，别老听别人瞎说。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
0: 你说什么？
1: 你看看监控录像，人家救的孩子，你找人要钱？
0: 天哪，你刚才说那什么话呀？我要干嘛？我自己干嘛？
1: 看看呢？
0: 看看，
1: 看监控啊。
0: 我们俩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夫妇。哦，我们怎么看？嗯，我们也想看，我们怎么看？我们只能听，只能听别人怎么说呀。啊，我们俩在乡村挣点钱，是够活着的，但我们不服输，我们想靠自己的双手打造更好的生活。工作太忙顾不上，孩子就爬出去了，我们怎么看呢？哎呀，我
1: 听他说完，我发现我真该死啊，我这是啊。
0: 我们是坏人
1: 啊？您不是坏人，您不是坏人，您不是坏。要说啊，得是说给您讲这瞎话的人是坏人。
3: 我们讲什么瞎话了啊？那有事儿，咱看不见，我就告诉人家啊。再说那么多发短视频的，什么叫我们是坏人呢？
1: 发到网上了，
3: 发到网上怎么了？啊，你猜怎么着？一发到网上，哎，这两口子出名了，好多人都找他们按摩呢，还我们怎么是坏人呢？
1: 那这么说，那你们也不是坏人呢？
3: 那当然了，
1: 按摩了就好了，
0: 按摩就好了啊！你说的太对了，网上发出去，好多人找我们来啊，我们就干活，可干活是干活啊。他拿不着钱呢。
1: 哎呦，这老板可够坏的啊！人家按完了，你得给人钱。
0: 对，老板不给我们钱呢。
1: 那找这老板呢？老板是坏人呢？
3: 找我们老板？嘿呦，大兄弟，一看就没什么生活阅历。我们倒成坏人了啊？没有我们开店，能有他们这干活的机会吗？啊？那个房屋水电哪个不得交钱呢？嗯，最关键的啊，现在平台啊，谁交现金呢？都走平台啊，
1: 是，
3: 动不动弄个折扣啊，回头一结账一两个月才给结账，我们不给钱的平台扣的多呀。
1: 哦，这平台可是坏人，平台凭什么不给人结账啊？
3: 我们怎么是坏人了？
1: 好，这哪位都不是坏人。
3: 我们怎么坏？我们是年轻人呢，我们这是 IT 工作者呀，
1: 是
3: 高科技，
1: 你们干一个也不容易。
3: 那当然了，太不容易了。相当不容易，我们这么年轻，我们得养家呀。再说我们还没成家呢，娶一媳妇儿不得养媳妇儿吗？哎呦，你是没结婚的吧？你知道我们那年轻的媳妇儿开销多大吗？哎呦，
1: 我天，这他一说，各位都有自己的理由，那甭问了，这媳妇儿是坏人呢。
3: 我们是坏，哎呦呵，你可真逗，我们倒成坏人了
1: 啊！是媳妇儿
3: 坏，女同志，我们怎么了？我们花钱是坏人，你们上班我们也上班，我们这有时候晚上加点班，回家都没人接我们，路上碰着坏人抢我们东西，我们倒成坏人了
1: 啊！那是，这抢劫的是坏人。
3: 我怎么抢劫了？我不是为了救孩子弄脸弄化妆品吗？
1: 啊，是，这孩子父母是坏人呢。
3: 我们不是着急干活没法看孩子吗？啊，
1: 是，那挣着钱了你哄孩子呀？
3: 老板不是不给钱吗？
1: 那老板是坏人。
3: 我说没说平台不给我们结账啊？
1: 那平台是坏人。
3: 我们干活多累，得照顾媳妇儿。
1: 那媳妇儿是坏人。
3: 我下班回家有人抢我都没人管我，
1: 干嘛又回来了？是怎么着啊？
3: 超，我就说这故事里谁是坏人？
1: 你是坏人，
3: 我怎么是坏人呢？
1: 是，你要不是坏人啊，你编不出这故事来呀。
3: 我呀，
4: 哎呀，是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嗯，左打左打打死，哎，回一轮，哎，直走。
5: 哎，不打了，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4: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5: 就我这技术，我看你是，这怎么还抱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哟，
4: 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5: 这家伙够有钱的呀！
4: 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哦，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5: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呗，这都快12点了都。
4: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到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4个点，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
5: 阿姨太敬业了，
4: 快走吧。
5: 那行，我走了啊。哎，再见。
4: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
6: 喂，那个，哎呀，郑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种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我也着急。好了啊，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 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4: 这车是你的？
6: 啊！
4: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6: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
4: 怎么说话呢？嗯，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四个点儿，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6: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4: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6: 什么？
4: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6: 大姨真的开玩笑。
4: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6: 你这看四个点的，那丢啥？
4: 你看看，
6: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赵天猫也在那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4: 啊？你说我这酒啊？啊，老贵了，700呀！
6: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干嘛？
4: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6: 为什么呀？
4: 这是我的。
6: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4: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6: 你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
4: 啊？
6: 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呢，乖啊。
4: 哎呀，这个不好使！哎哎，
6: 我说阿姨，哎呀，你这是干嘛呢？哎，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就签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好了啊，一会见面说。好了好了，哎，哎呀，看明白了，看了四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啊？
4: 哎，等会儿，
6: 又咋的了？
4: 看车费15。
6: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4: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四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吧？没说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了没？
6: 明白了，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4: 是，
6: 但是拿了别人别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究。哎呀，这人呐，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行。
4: 你这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6: 吓死我了。
4: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6: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是这酒？哎呀，你
4: 真的是我！
6: 来来来，过来过来，阿姨，来来来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4: 行，
6: 撒开呀！哎呀，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
4: 嗯，
6: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挺冷的，然后我说就被这风，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6: 然后你的酒呢？
4: 在这儿呢。
6: 你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4: 我拿出来的呀。
6: 这不就完了吗？
4: 不对，再来啊！
6: 嗯，
4: 是这样事儿的。
6: 嗯，
4: 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着风，我就进去了。
6: 嗯，
4: 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6: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4: 我的酒。
6: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拿做操呢，这是啊。不是我说，刚才私下里头我那瓶酒呢。
1: 不刀。
0: 哎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1: 哎，这是我的酒。
0: 行，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1: 什么叫就算？这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让我跑，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滴滴。
0: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
0: 哎呦，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起来！
1: 不，
0: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1: 有多严重啊？
0: 明天方圆五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1: 你会下鸡蛋呢？
0: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1: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0: 阿姨，你先起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1: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0: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看着，你看来人了。
2: 这咋坐地上了呢？你这是？哎。
3: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0: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管火钻是不是？
3: 什么管火钻？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0: 怎么回事？你，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1: 老伴儿，
0: 这不还是管火吗？
3: 哎，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0: 我头，
3: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1: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3: 开车撞你，是不是？
0: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3: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0: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
3: 哎，老伴儿，那你咋掉地上了？
1: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3: 为啥？
1: 我得拦着车。
3: 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0: 怎么了？这是啊？
3: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0: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3: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0: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3: 怎么？
0: 这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没白看呐。
3: 怎么？
0: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700块钱，我的这酒。
3: 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1: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3: 那你手里什么东西啊？酱油啊？
1: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3: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1: 不相信吧？
3: 你让我怎么相信？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那就给他吧啊。
1: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我老心疼了我。
3: 这是给我买的？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1: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3: 真是给我买的？
1: 嗯。
3: 你这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1: 相信我们俩的东西了吧？
3: 相信。嗯，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1: 听见了没？嗯，
3: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1: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

0: 哎，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了，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了，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一年半了。
1: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0: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别看你笑话，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天狗的！你再一次看我这坎着，
2: 绣花的。
3: 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捡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
2: 哎呀，你们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3: 咦，是啊，
4: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哎，这酒给的，
3: 这瓶酒是我的。
2: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3: 真的是我的，
2: 我的。
3: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2: 我没钱跟他对什么话。
3: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0: 行了，
3: 不认识。
0: 方方面有希望。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2: 你说，
0: 看，发票，这算个证据是不是？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3: 没有。
0: 你想想，
3: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0: 老伴儿，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啊、你
3: 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哎呀呀，
2: 我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倒不掉了，行不行？
0: 不要了、
3: 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2: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3: 对，
2: 停了4个小时，你得开个车对不对？
3: 对。
2: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干丢了，这车咋算？
3: 这不啥呀，
0: 这咋算？你说呢？咋办？
2: 你问谁呢？
0: 问你呢？
3: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呢。那我赔你呗。
0: 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啊？
2: 不用赔了，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儿倒霉，行不行？
3: 不行。
2: 为什么？
3: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拿走。
2: 到底是给不给的？
3: 你让我老伴儿跟那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哦！
2: 哎，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天哪！
3: 哎呀，大伟，
2: 又咋的了？
3: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2: 那5块钱我不要了。
0: 他说不要了，这
3: 不行。
2: 为啥呀？
3: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2: 我哪有这人呢？
3: 我交班了，
2: 不是
3: 兜里，哎呀，
2: 我
3: 就3块钱了，
2: 不是
3: 你兜里有钱没？
2: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0: 那我这儿有1块，
3: 有一块，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0: 那个人能看见我是1块钱呀、啊？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3: 4块啊，还差你1块，
2: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3: 啊！不行，老伴儿 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
0: 那回来还3站地呢？
2: 我告诉你，哎呀，你别着急。

0: 这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一块钱，快！
1: 不行，
0: 又咋的了？
1: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

0: 哦，你隔着房子？
1: 你咋骗你？你说我家房子干啥呀？
0: 你没交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酒我也不要了。我先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2: 呀
0: 呀，
2: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0: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0: 上边打去！
2: 你说我？
0: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这不是这酒拿到怎么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2: 为啥呀？
0: 因为呀，
3: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
2: 说老公，快
0: 把酒送过去。啊啊啊！快
2: 给您，我不要。
3: 阿姨，你咋还卖着萌了呢？
4: 我要我自个那瓶酒。哎呦！
2: 没有一瓶吗？哎呀，
3: 你那瓶，你那瓶啊，你那
2: 怎么回事，老公？
3: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4: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你给你拿好了。
5: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3: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四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吧？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4: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3: 不是，姑娘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你说你买那瓶酒，然后精心准备给老伴过生日，你
4: 哎呀哎呀，啊，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哎呀，
3: 赶紧回去，阿姨啊，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2: 行，
3: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2: 好，哎，我还有惊喜呢，还有呢，大蛋糕，哎呦，大蛋糕，
3: 你看看，
2: 哎，往哪呀？
3: 慢点，慢点，
2: 哇，慢点，来来来，
4: 别打了，
2: 哎，这走，这走，这，
3: 你看人阿姨，不浪漫，你这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2: 是呢，
3: 阿姨，
5: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4: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5: 来，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2: 不要，
3: 先放这啊，快来来来来，哎，把酒给我。
2: 好。
3: 起开啊！起开这边，
5: 咱这也
2: 打开，打开，
3: 打开，
2: 打开。
3: 那个老伴儿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6: 生日快乐！
5: 谢谢，谢谢。
7: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

0: 怎么
1: 主持人你好，
0: 怎么？
1: 不是，创业的东西
0: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1: 我见着您太激动了，我、
0: 啊、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没事，别紧张啊，
1: 我调整一下。
0: 好。
1: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来吧，是不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0: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1: 啊。行，
0: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1: 哎，好，
0: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1: 对，贾成功。
0: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1: 哎，
0: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1: 对，38。
0: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1: 交大的。
0: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1: 都不是。
0: 那是
1: 我奶奶交大的。哦，
0: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1: 你是叶大的？
0: 我什么叶大的？
1: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0: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1: 社会大学吗？
0: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1: 那是他们。
0: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1: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0: 是吧？你啊，你谦虚了。
1: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0: 啊。
1: 知道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0: 干嘛呢？
1: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0: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1: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0: 啊，
1: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0: 研究什么？
1: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
0: 哦，
1: 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1: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0: 啊，讲。
1: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0: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1: 当然可以了。
0: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1: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0: 哦，那您说说你这秘诀是什么？
1: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1: 长得丑。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1: 不，啊，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1: 你想想马云。啊，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1: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1: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
1: 呀，
0: 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0: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2: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1: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同的。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儿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我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霸气。
0: 我发现你啊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天，这什么叫要饭？
1: 要饭？
0: 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儿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一块赚一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往这儿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期干了就行了。本期到此，再见。鼓掌，鼓掌，
1: 我再强传一传，又会放一。
0: 好吧，
1: 我还有个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
1: 那就是卖鸡。
0: 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
0: 嗯，
1: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0: 啊，
1: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1: 太好了。
0: 哎呀，是
1: 太好了。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给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鸡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1: 嗯，
0: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

0: 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康康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大家。
2: 啊，
1: 切洗澡这段我们俩十来岁学的，
2: 84年。
1: 嗯，这段咱说实话，解放前80年前人说这段
2: 有这作品的。
1: 对呀、啊、
2: 您
1: 听啊，窃洗澡
2: 啊、哦、
1: 是不是一般什么人窃呀、啊、
2: 什么人？
1: 乡下人吗？
2: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一说、这段还是倒口。
2: 倒口是
1: 身武姚安。
2: 哦，学那儿说话。
1: 哎
2: 啊、
1: 您去查去。
2: 嗯，
1: 地图上找不着这地儿。
2: 哎，不是说身武姚安了吗？
1: 哎、对了，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1: 这老先生们都讲过，
2: 介绍介绍，
1: 不能找着。
2: 为什么？
1: 找不着就对了。
2: 怎么还对了？
1: 因为咱们一说窃口，
2: 嗯，
1: 那就是什么呀？有出丑的地方，
2: 哦，
1: 有漏窃的地方，
2: 对，
1: 这些地方你说哪儿的人合适啊？
2: 人不爱听
1: 了。你说谁，人家也不答应啊。
2: 你瞧，
1: 所以你随便说这么个地儿
2: 啊、哦，
1: 你听着，我们不是北京话，不是普通话。
2: 哦，
1: 哎，这就行了，这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2: 不拴对儿，
1: 不能太准确。
2: 你瞧瞧，
1: 太准确你讽刺人家，人家不答应啊，
2: 心里不高兴了。
1: 所以你说老艺术家们，
2: 嗯，
1: 我们的前辈们，
2: 嗯，
1: 很讲究，
2: 主要是怕挨打，
1: 不将就、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是。
1: 而且我们学这段还有一个难度。
2: 哪个？
1: 刚才说了，
2: 嗯，
1: 倒口吗？
2: 学方言。
1: 那时候我们都说普通话。
2: 对，
1: 我们俩都是北京孩子，
2: 也小，
1: 一说话都京腔京韵。
2: 对
1: 啊，再一说这身武姚安这话，它跟普通话不一样啊。
2: 您能具体给举个例子吗？
1: 您别的甭说，就说这走就不一样。
2: 走，
1: 哎，
2: 那身武姚安那儿的话怎么说呀？
1: 那叫有地桌。
2: 你瞧，这就来了是吧？我说，那我再问问行不行？
1: 可以啊，
2: 看看你的记忆怎么样啊？哎，这个快走，
1: 有的缓喽。
2: 什么您呢？
1: 有的缓喽。
2: 哦，这就是快走。
1: 快走。
2: 哦，这个站着这身武姚安怎么说？
1: 那叫站桌。
2: 我说的就是站着。
1: 哦，你说的就是站着
2: 啊？您再想想，
1: 那就得说是啊，立桌。
2: 哦，站立，
1: 站立吗？
2: 哦，
1: 对。
2: 那要是坐着呢？
1: 稳桌。
2: 稳着。
1: 哎，
2: 躺着，
1: 那叫倒桌。
2: 哦，倒着。
1: 哎，
2: 蹲着，
1: 那叫骨的桌。
2: 你瞧，哎，趴着，
1: 他不趴桌
2: 啊？怎么不趴着了？
1: 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
2: 哦，一般不
1: 趴着干嘛呀？
2: 没这词儿是吧？哦，
1: 而且我们这行啊，您能感觉得出来
2: 什么？
1: 这曲艺表演，一人多角，
2: 讲究这个呀。
1: 哎，你看刚才还说普通话呢，
2: 对，现在就是普通话。
1: 一秒钟以后倒口了，
2: 换一人物，
1: 变方言了。
2: 一秒钟以后，
1: 哎，
2: 能这么快吗？
1: 就这么快，
2: 您给来了。
1: 你来这个意思是？
2: 哦，这就来了是吧？吓我一跳。呵呵，这就开始了。
1: 你是做什么的？
2: 你瞧这味儿，嘿，我呀，
1: 啊，
2: 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
2: 对了，
1: 咱不懂啊。
2: 是啊，
1: 人是一处不到一处迷。
2: 哦，
1: 我不是你此地的人。
2: 难怪嘛。那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我们那地方的人。
2: 哎，你这不废话吧？我还是我们这儿的人呢。
1: 哎，我是初次来到你了贵宝地。
2: 那您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1: 找蝈蝈。
2: 哦，找蝈蝈。
1: 哎，
2: 哎呦，找蝈蝈，您来的这个月份可不对。
1: 嘛月份啊？
2: 您秋后再来，这会儿还没蝈蝈呢。
1: 秋后做嘛？我说的是南蝈蝈。
2: 哦，南蝈蝈。

0: 那您上南方去找啊？
1: 南方做嘛？我说的是南极蝈蝈。
0: 是啊，不就是两条须，俩翅膀，一像我那声啊？
1: 哎哎哎，你蝈蝈都长须啊？都长那个翅膀啊？我说的是南极蝈蝈。
0: 您先别着急，到底怎么个蝈蝈啊？
1: 这蝈蝈啊，是我娘养的。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他是我蝈蝈，
0: 哎，
1: 我比他小呢，我是他弟儿的。
0: 这嗨呀，找你哥哥
1: 拿蝈蝈
0: 还蝈蝈的，你这玩意儿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0: 哦，
1: 拿哥们在这里开买卖，
0: 经商
1: 大买卖。
0: 怎么着，开了个绸缎庄啊？
1: 那算大呀，大买卖呢。
0: 饭店，
1: 大买卖。
0: 银行，
1: 大买卖。
0: 什么大买卖啊？
1: 大粪场子。
0: 大粪场子。行了，别睡大气了，那算什么大买卖呀？
1: 怎么了，你看不起人呀？
0: 你这不怎么样。
1: 你甭看不起人
0: 哟，
1: 男哥们开了仨大粪场子。
0: 嚯，
1: 一个粪场子管着六个茅房啊，
0: 真不少。嘿，
1: 就旁边这个茅房
0: 啊，
1: 一个茅房七个坑子，
0: 嗯，
1: 一天掏三回。
0: 呵，
1: 你们家几口人啊？
0: 四口，
1: 吃不了。
0: 哎，
1: 别说了，
0: 我们吃什么呀？我们
1: 不是，我是说掏出那个粪换的那个钱，你们吃不了啊。
0: 您倒说清楚了啊。
1: 哎，那哥们儿阔气了。
0: 哦，待你怎么样啊？
1: 好啊。
0: 是吗？
1: 那哥们儿说地儿的。
0: 怎么着？
1: 你来了。
0: 哦，也这味儿给。
1: 走吧。
0: 嗯，
1: 我带你上街上转悠转悠呗。
0: 哦，还逛一逛。
1: 哎，到街上一看呀，
0: 啊，
1: 也木马光头。
0: 怎么？
1: 马路上就跑那个小房子。
0: 小房子
1: 啊，底下有两个轱辘，上边有两个大辫子。
0: 哦，那是无轨电车
1: 啊。男哥们说走，
0: 嗯，
1: 我带你看电影去。
0: 哎，什么叫电影啊？电影。
1: 哎，我们就上那个电影铺子里。
0: 哎，电影铺子干嘛呀？电影院
1: 啊。不是院子，屋子里头
0: 是电影院子。
1: 不是圆的，里边是四方的。
0: 哎，全是废话。
1: 哎，进去我这么一看呀，
0: 嗯，
1: 那留个小门帘。
0: 哦，
1: 门帘上有个小洞。
0: 哦，是啊。
1: 哎，里边坐着个人。
0: 嗯，
1: 那哥们掏出来钱递给那个人了。
0: 啊啊，
1: 那个人撕了两张纸递给那哥们儿
0: 买票呢。
1: 到门口有两个人不让进去。
0: 对呀。啊，
1: 哎，那哥们把那两张纸递给那个人了。
0: 嗯嗯，
1: 那个人撕了一半留半拉呀。
0: 哦，撕副卷。
1: 我进去这么一看呀，
0: 怎么样？
1: 哪里是电影院子呀？
0: 那是
1: 大戏馆子。
0: 这不一样吗？
1: 前面有个戏台。
0: 哦，
1: 戏台上挂着块被单子。
0: 哎，什么被单子干嘛？那是银幕。
1: 哎，我一看有木马人啊。
0: 别着急啊，
1: 待不会儿啊。
0: 嗯，
1: 这人就坐满了。
0: 那还不快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闹开了天去了。
0: 啊，
1: 黑了天了。
0: 哦，
1: 伸手不见掌，对面看不见人呀。
0: 嗨，那是要开眼了。
1: 打我脑袋后头滋啷一下子一道闪。
0: 嗯，
1: 嘎啦一个雷把那被单子劈两半了。
0: 什么呀，那是开眼了。
1: 哎，我一看打后边出来个人。
0: 出人了？
1: 外国人。
0: 哦，外国片。
1: 女的。
0: 哟啊，
1: 长得还挺漂亮的。
0: 瞧那劲儿啊。
1: 哎，在那里待着。
0: 嗯嗯，
1: 待不会儿呢。
0: 怎么样？
1: 又来了个男的。
0: 哦，俩人了。
1: 哎，两个人在那里说话。
0: 嗯，
1: 那说着说着话。
0: 嗯，
1: 那两个人还亲嘴呢。你看着怪骚人的。
0: 哎呦呦呦呦呦，呵，他还知道害臊的。嘿，
1: 哎，待不会儿他们走了。
0: 是啊，
1: 打后边就拉开了战士了。
0: 哦，战斗片了。
1: 呜，打破那个响啊，呱呱呱，机关枪嘎嘎嘎嘎嘎嘎，手枪掉掉，奔我就来了。
0: 是啊，
1: 我害怕呀。
0: 啊，
1: 我趴在椅子底下了。
0: 嗨，
1: 我说哥们儿，快趴下，可别打着。
0: 那打不着。
1: 你说打不着，打着那不算误伤啊。
0: 这是假的。
1: 假的能不能真响啊？
0: 不响那是无声的呀。
1: 男哥们把咱蹬出来了。
0: 嗯，
1: 出来吧。
0: 你看看。
1: 你看这钱扔了吧。
0: 嗯，
1: 我说你扔了扔了吧。
0: 嗯，
1: 谁让你花俩钱跑前线上待着去。
0: 那是前线吧。
1: 哪哥们说走。
0: 嗯，
1: 我带你吃饭去。
0: 我上哪儿吃去啊？
1: 我们就去那个瞪眼楼了。
0: 哎，瞪眼楼干嘛？瞪营楼
1: 啊。对了。
0: 嗯，
1: 爬那个小梯子上去。
0: 啊，对，楼梯。
1: 啊，过来个人。
0: 嗯，
1: 你二位哑巴里边请啊。
0: 嘿，哑巴里请啊。雅座里请。
1: 哎，掀门帘我怎么一看呀？ 里边人嘛没有。
0: 哦，
1: 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
0: 这什么词儿？这是，那是圆桌面。
1: 那个人又过来了。
0: 嗯，
1: 哎，你了二位点心啊？
0: 哦，
1: 我说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吧。哎，
0: 枪毙干嘛呀？
1: 不是他点我心做嘛呀？
0: 嗨，那是让你吃点点心。
1: 上来好几盘子。
0: 都有什么呀？
1: 我一看有拉着手的，哎，有瞪着眼的，嗯，有小扯骨了，有小汤面子，有小扑克卷。
0: 等会儿，一样一样说。
1: 拉着手的
0: 那叫套环，
1: 瞪着眼的
0: 二五眼，
1: 小扯骨噜
0: 江米藕，
1: 小汤面子
0: 棒子，
1: 小扑克卷呢，
0: 那不卷酥吗？
1: 嘿，这些东西你全吃过呀？
0: 这谁没吃过呀？
1: 啊，那是嘛味儿啊？
0: 那是烤白薯味儿。
1: 烤白薯嘛味儿啊？
0: 烤白薯都没吃过啊？这位
1: 要上了盘小撇了。
0: 撇了？
1: 我们那里撇了这么大个啊，这儿的撇了这么一点儿，舍不得上粪都吹不起来呀。
0: 那是鼻涕，
1: 你别老切了，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0: 他那不骗了皮儿了吗？
1: 啊，对呀。
0: 谁老切呀？这是
1: 要上了盘小死耗子。
0: 死耗子
1: 挺黑的，长一身戒啊，拿筷子一夹，出溜下子就跑了。
0: 那是海参，
1: 夹半天没夹上来。
0: 那怎么办呢？
1: 拿手抓起一把往嘴里一扔，没尝着麻味，直溜下子他下去了。
0: 这好嘛。哎呀，
1: 又上了盘小死孩子。
0: 死孩子？
1: 这孩子也不够月份啊。
0: 怎么
1: 嘴全扁着呢？啊，脚丫子也没分开份啊。
0: 哎呀，那是鸭子。
1: 鸭子不有毛吗？
0: 他那不熟了吗？
1: 对呀。
0: 你吃过什么呀你这是？哎呀，
1: 那吃完了喝完了，嗯，上了碗白开水。哦，那哥们端起一碗喝了一口，吐吐了。
0: 对呀，
1: 我这你这不是糟践东西吗？嗯，你催他做嘛呢？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也端起一碗，喝了一口，
0: 吐了，
1: 咽了，
0: 咽了，脏不脏啊？
1: 又上了盘洋火，嗯，那洋火没头，哦，挺尖的，
0: 那是牙签儿。
1: 哎，那哥们拿起一根来，扯的出来了，
0: 还真有派。
1: 我拿起一把来，扯的，
0: 怎么样？
1: 腮帮子扎漏了。
0: 给，谁让你拿这么多呢？
1: 男哥们说走呗，
0: 怎么着？
1: 我带你洗澡去。
0: 我还干净干净。
1: 哎，到了澡堂子了。嗯，拉门我怎么一看呀？啊，哪里是澡堂子？
0: 那是
1: 刷钱场子。
0: 怎么？
1: 里边有好些人全熟蹲了。嗯，光着个腚配着个片子那儿忍着呢。哎，
0: 那人家刚洗完。
1: 哎，男哥们叫俺把衣裳脱喽。我把衣裳脱完喽。啊，拿裤腰带拴好喽。嗯，这个头呢，我偷偷的拴在桌腿上。
0: 你拴它干什么呀？
1: 那要丢了呢？
0: 这儿丢不了。
1: 你说丢不了啊？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
0: 家里哪儿洗啊？
1: 坑里。
0: 啊，坑里啊？坑里那不没人吗？
1: 是啊，没人还丢呢。嗯，这么些人，你知道谁是偷裤子的？
0: 谁偷你裤子呀？
1: 你对了，出门在外不长点心眼儿还行啊？那个，
0: 净长着贼心眼子啊！
1: 过来个人，哎。把衣裳搁下，哎，交给我，
0: 就是
1: 丢不了，哎，而交给你，嗯，那要丢了呢，哎，丢不了，我保着，哎，我说你保着，啊，谁保着你？
0: 好吧，洗个澡还有连环保呢。
1: 那哥们说别废话了，走。嗯，那个人喊了一嗓子，
0: 喊什么呀？
1: 吃汤。哦，我说怎么着？嗯，这洗澡还挤汤吃啊？哎，
0: 什么给汤吃啊？那是让你啊到池塘里边洗去。
1: 到了池塘门了，哎，拉门我怎么一看，哎呦我的娘，
0: 怎么了？
1: 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1: 不是澡堂子，
0: 那是
1: 到了阴间了。
0: 阴间
1: 里边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呀。啊，哎呀，煮的那个人那个嚷啊，
0: 嚷什么呀？
1: 哎呦，我受不了了！哎呀，我说你受不了，你出来你嚷嘛呀你？
0: 什么呀？那人家洗舒服了，
1: 嘛洗舒服？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煮熟了一个搭上来，搁凳子上那扒皮儿鸟。
0: 嗨，那是搓澡呢。
1: 那哥们说你进去。嗯，我说进来呗。嘿，我拿手一烫那个水呀。啊，你了别说，嗯，这个地方是宝地。
0: 怎么？
1: 那个水是热的。哎，
0: 废话，凉的谁洗呀？
1: 我说你们这些人是做嘛的？
0: 干嘛的？洗澡的呀。
1: 洗澡啊？啊，你们这叫玩。哦，我替你们露一手，你们看看。
0: 哦，您怎么露一手？
1: 我扎个猛子。哎呀，蹦起来三尺多高，脑瓜冲下不等一下子，可他娘的上了当了。
0: 怎么呢？
1: 脚丫子木沾着水，脑袋撞了个大瓜子。
0: 你看看怎么样？哎呀，
1: 在里边喝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
0: 哎呦啊！哎呀，
1: 我在里边可就摸开了鱼了。哎，
0: 你等会儿， 这儿可没鱼。
1: 你外行啊。
0: 嗯，
1: 有水就有鱼啊。
0: 是啊，
1: 摸了半天没摸着鱼。
0: 你看怎么样？
1: 摸着个大王八。
0: 王八
1: 把硬盖戳下去是软盖，这么大个大王八。
0: 是啊，
1: 我往上一戳，我说哥们儿把我往上治
0: 啊。
1: 我往上一戳，前面那人挤我一嘴巴。
0: 嗯，
1: 你这个小子，你摸我屁股做嘛？
2: 安全事故是每个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运转折，更是每个家庭幸福美满的沉重打击。每一起安全事故的背后都是血和泪的教训，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们或可化险为夷。一句提醒，一个标识，一次排查，一场演练，一把手践行安全使命，担当第一责任人，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安全投入，加强安全风险管控，提升危险源辨识能力，加大员工身心关怀力度，提升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将安全责任铭记于心，让安全事故恶于未成，防患未然，除患勿近。企业人人懂安全，员工时时想安全，生产必须安全，安全才能生产，知责方能尽责，管人重在管心。让我们一起守安于心，共同建安于行。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100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

0: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8: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路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精。
9: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8: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9: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9: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1: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9: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1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庚戌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

0: 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8: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9: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

0: 治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
6: 闭幕式以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6: 跳水、举重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你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
6: 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196.3 亿元，汇集 348.3 万人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充电量达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

0: 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讲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四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四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

0: 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0: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4号到9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0: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它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吨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两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两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1: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4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亚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

0: 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1: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九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两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边有筹码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7: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三天三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8: 长征地理名片。
7: 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

0: 局扩大会议及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1: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衣服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2: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义务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献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曾经的细伢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1: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1到5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2: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1: 红军到，甘人笑，身粮叫；白军到，甘人叫，身粮笑；要使甘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所以老百姓呢，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个甘人是什么呢？是贵州对穷人的一个代称。
2: 几天之后，在紫隐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甘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1: 对刘伯承回忆的，他说遵义会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血战湘江，从出发时的86000到30000人，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有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所以他说好像拨开了晨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2: 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甘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十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1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献全冲在了最前面。
1: 在打娄山关的过程中呢，当时爷爷他是作为突击队的一员，参加攻打敌人在黑神庙的指挥所。他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2: 仗打赢了，但孔献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1: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工作。当时他们只有8个工作人员，肩扛背驮，背着笔墨纸张，克服了资金困难、人员短缺、这个交通不便等等不利的因素，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个路线去重走长征路。
2: 10个半月，44个县市，再加上四川、云南的5个县，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献全，又一次穿梭在

0: 蜿蜒山路中。
1: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0: 1955年10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那时馆里还没有专职讲解员，时任馆长的孔宪全就亲自上阵。
1: 我有一次在老城吃这个早餐，还碰到一位老人，70-80岁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当年我是小学生，我都听过你爷爷给我们讲红色故事。
0: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子引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1: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代人的传承。我爷爷的骨灰也在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上还有一面英烈墙，镌刻了1334位在贵州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挂红，这是遵义的一个风俗，挂长长的红绸带，祈求护佑我们平安幸福，去病除灾。
0: 从子引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2: 八月桂花遍地开，
0: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土陶作坊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3: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所以说纷纷外出打工，很困窘啊，很困窘。
0: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那时候的花茂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朝无斗米晚无粮，四季无衣喊爹娘，宁走远方做新娘，嫁人不嫁花茂郎。但彭龙芬不认命，他租下了4户人家的地，一种就是5年。
3: 我就想的去，一定要勤快啊，吃上吃饱饭，穿我都不那个，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家的粮食差不多都堆成山吧，因为穷怕了，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自家的粮堆成了山，可村里的路还是那条路。全村4000多人，2000多人沿着他走了出去，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看着村里的境况，彭罗芬心想自己一定要为这块荒茅田做点什么。
3: 2007年呢，我又到村委来参加这种村里的海选。为什么要进我们这种村委会海选呢？还是很有一份感情的，因为我想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了哈，一起好好的干。把我们花茂村哈，还是整来大家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我的目的。
0: 和当年的红军一样，花茂人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路。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时事。
3: 哪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住生住细住死住好啊。
2: 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茂人家，哪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似的，
4: 哦，漂亮。
0: 花茂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10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3: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

0: 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1: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推倒重来还是留住老样子。
0: 等我们就通知村民来开这种群众会，他们有什么所需所盼所想我们来听，结果一收集下来就是80多条意见。我们后来回去又在商量，花茂还要像花茂，老人回来还得认得出自己的家。
1: 曾经倒塌院落的土墙不推，而是铺一层稻草，覆一层土，让它自己长草开花。老屋前的那条小路不改道，新房子绕着它起，石板路、桂花树、荷花塘，能留下来的乡愁就都留下来。乡愁小道串起文化创意一条街，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串起沿线的红色遗迹。花茂村传承几百年的土陶烧制技艺、古法造纸技艺，也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打卡这份能带得走的乡愁，
0: 幸福感满满的。
2: 但是幸福是你们努力干出来的，
0: 真的是流了很多汗呐、啊，我们很幸福。哥吃碗面啊，快走了哥。
1: 今年9月22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遵义拉开帷幕。花茂村民们编排的农耕 T 台秀率先登场，从10几岁的年轻人到快80岁的阿婆，都穿上了乡土衣裳，手捧辣椒串、玉米棒，挑着稻谷走上舞台。
0: 来，介绍老年人，多少岁了？
3: 70。
0: 唱歌跳舞，他都平时都喜欢。
4: 是啊，
0: 都一年不完。你看这一次丰收节吧，哈，通知我们的村民来参加这种节目，大家积极的就来了。我就给他们说的，物质上有了，精神上还有啊。不，假如说你腰包里面揣了一大包钱，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你愁眉苦脸的，就没有现在的这种好日子的样子。
1: 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0: 8月桂花遍地开，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1: 紫隐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茂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个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发现哈，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7: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究竟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9: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8: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10: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0: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那个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1: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0: 他一般就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1: 我账户没有任何
0: 问题，不是您的问题，哦、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2: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3: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2: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4: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退回来了。
2: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4: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2: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5: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2: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6: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7: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2: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6: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2: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

0: 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1: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商场、酒店、民宿、餐饮门店客流大，火灾隐患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餐饮、住宿、商场、娱乐场所，首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方位，确认消防通道没有被杂物堵塞，留意灭火器、应急照明位置。经营场所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不撕拉乱接充电线路。入住酒店后，查看房间疏散示意图，熟悉逃生路线。遇到火情，采取低姿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2: 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13: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12: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14: 上午8:30，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

0: 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1: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这怎么做的。
2: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1: 你看这些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2: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催化效应，就是
0: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3: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0: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它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烈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3: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0: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3: 他说农村里嘛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0: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1: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里有一些房子吧，这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
3: 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0: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3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3: 因为我是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的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呗。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0: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3: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0: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8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 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3: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0: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4: 这个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有80多种样品，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0: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3: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了。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5: 这个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3: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0: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3: 你想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0: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6: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7: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6: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
0: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3: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 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

0: 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2: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0: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了。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看我这里方便。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0: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没有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0: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就是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百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提示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今天起到7号，北京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仍然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市区公园、大型商圈等仍是出行热点地区。天气方面，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的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

0: 星、木星。今天到七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接连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举行，男单将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三轮中，午间郑钦文将对阵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晚间孙欣然将挑战美国选手高福。今天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式开打，作为 ATP 1000积分级别的赛事，上海大师赛吸引了世界男子网坛的诸多好手前来参赛，今明两天将率先进行资格赛。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北京举行，今天将继续举行男女单打32强席位的争夺。中国选手孙颖莎、蒯曼、梁靖昆、陈幸彤、向鹏等将参与角逐。东北超总决赛今天开赛，今晚7:35，大连队将对阵长春队。国际方面，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将在5号到12号陆续揭晓。5号将率先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